0: 将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亲子休闲游乐新地标。
1: 走进施工现场，多辆挖掘机有序作业，对园区场地进行精细化平整、压实，优化整体场地布局，为后续绿化铺设、设备固定筑牢基础。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旋转木马、小型过山车、观光小火车等核心游乐设备的进场安装与调试作业，严格按照安全施工标准把控每一处细节，保障设备运行稳定、游玩安全。据了解，愉悦里儿童乐园是上虞城北大型综合性儿童游乐配套项目紧邻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项目聚焦亲子游玩、休闲健身、童趣体验，规划多元趣味游乐设施，覆盖孩童游玩、家庭休闲等多元需求，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北片区儿童游乐配套短板，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当前项目正进入设备安装收尾和配套完善关键阶段，施工方在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稳步推进剩余施工内容。待11月游乐设备分批开放后，市民可就近体验丰富童趣设施，畅享休闲亲子时光，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今年夏天，丰汇镇祝家庄村的英台农场共赴工坊研学火热，农耕实践、稻米品鉴、VR 稻作体验等吸引了众多学生。依托村企共建的水稻全产业链与农文旅融合平台，祝家庄村把一粒米做成了新村产业，实现产业增效、村集体增收、村民共富。
1: 在位于丰汇镇祝家庄制大米有序完成封装作业，这家由祝家庄村与上虞供销社合作共建的企业，每年不仅就地消化本村1000多吨稻谷，更整合云南地区4.6万余亩水稻资源，构建起生产、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水稻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2: 厂就是租给供销社的嘛，然后我也能带，也能让村集体经济增收50多万。米厂在做，因为它是所有的一些稻谷的加工啊之类的都是在这边进行的，所以说也让就是一些在村里的一些相对来说壮年的话，让在这边有一定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工作岗位。
1: 锦麟米业公司的共赴工坊于去年10月正式投运，工坊紧扣稻米产业升级与共赴平台建设，打造集农耕文化传播、粮食品牌推介、村级增收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共赴载体。在这里，游客可选购特色米制品，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感受稻作文化魅力，种植户能接受农技专家专业指导，提升种植技能。助农主播直播带货，让大通优米畅销全国。今年暑期，工坊还新增研学实践服务，进一步延伸产业

0: 宠物月饼，印有憨态可掬的玉兔图案，应和中秋玉兔的吉祥寓意。宠物月饼选用新鲜肉圆与天然果蔬为原料，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和防腐剂，兼顾猫犬的营养和适口性。每枚月饼均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卫生便捷。
1: 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宠物推出了4色的一个宠物冻干月饼，然后现在客户已经下了很多订单了，我们现在也在着急给客户去出货，这样。最近一个订单是差不多有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就单款有200多公斤。
2: 是发往哪里的？
1: 是发往那个杭州那边的一个品牌经销商的一个客户。
0: 近年来，宠物经济成为了消费升级的新赛道，宠物也是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中秋临近，宠物月饼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继鲜食、零食之后的又一节令爆款。公司敏锐捕捉消费趋势，将传统节令文化与宠物营养需求结合，为节日消费注入新意。
1: 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的都越来越多了，另一个是大家也越来越愿意给自己的猫狗去花钱了，这是双增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0: 作为专注宠物食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绍兴妙福生物科技坚持天然、安全、营养的产品理念。此次推出中秋宠物月饼礼盒，正是公司顺应节日消费场景。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让社区的老人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照料与陪伴，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近段时间，我区多个社区探索出了一条邻里互助、银龄相伴的养老新路子。老人们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社区互助里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社区，看看那里的互助养老是怎样开展的。
1: 把面烧西方式去吃，把面烧西给是最需要三位人哦，烧西需要三
0: 这里是德济院社区的一处居民车库库房，十来个平方的空间里，缝纫机哒哒作响。几位居民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手里忙活的是一双双正在缝制的棉鞋。这间小铺子的主人叫邵亚芬，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去年他主动把自家这间闲置的车库库房腾了出来，自掏腰包添置了缝纫机、针线和布料，开启了这间便民裁缝小铺。
1: 本来门口才只有一种手工活的哦，现在没退休的门口，俺朋友过上走啊门口，到一条村看看，走了刚好到门口，提倡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我一直下来是这样的，他们什么缝缝补补啊，给他们都是免费的，大家都是邻居嘛哦。
2: 主要我每天来的。
3: 哎，你以前会不会这个做棉鞋？
2: 没，不会不会。这里跟他亚芬达过一次，他教我们的嘛。哟，最好的这样，我们每天睡个午觉过来，就到下午就到他这里来做鞋子的，聊天。这个弄得很好的，他这个弄得蛮好的。
0: 如今这间小小的裁缝铺已经成为了社区老人相聚休闲、互助交流的暖心据点。在这里一来二去，邻里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像邵亚芬这样的银龄主理人，在德济院社区还有不少。依托老友记互助养老品牌，社区推出了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鼓励有特长、有热情的低龄老人站出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邻里。八月的一个下午，德济院社区活动室里格外热闹。

0: 社区依托银龄互助志愿者团队，结合前期摸排梳理的60岁以上长者生日信息，为8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老友记安康同贺长者集体生日会。11位寿星围坐在一起，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岁了。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戴上生日礼帽，点上蜡烛，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活动室里满是笑声。
1: 什么哎呀，什么再去干个活不干了，是吧？就是人生的使命，60岁人生使命完成了，就是要休养了，也养老了，是吧？把身体搞好，是不是？退休生活要丰富一点，对不对？
2: 要读过，要珍惜时间哦。我们在最后的余生之年哦，好好生活，开心快乐每一天，就是这个愿望啊！不要烦恼。
0: 除了集体生日会，社区的银发换新项目也深受老人们的欢迎。在社区附近开理发店的饼阿姨，多年来一直为周边年纪大的居民优惠剪发。社区组织义剪活动，他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一把推子，一把剪子，饼阿姨用自己的手艺让老人们足不出社区就能清清爽爽地理个发。
3: 我屋也很好，剪也比日本人高。我屋很好的，我们小区里打一的剪的发人很多的。
4: 比如年纪大的会给他们优惠打折，那有些行动不便我会上门服务，比如敬老院里老人有的时候我会免费给他们去理发定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小孩子也大了，我们也在享受社会给我们的爱，所以现在有这个能力回馈社会了，家人也会老的，然后旁边这么多老年人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很幸福。
0: 老友记这个品牌核心就是邻里共济，老友相伴。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是品牌落地的一个重要载体，银龄互助志愿者队伍就是践行这个理念的核心力量。
5: 我们现在漕河街道倡导我们社区就是以小微项目的形式开展各项互助养老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我们德基院社区积极响应号召，在近期开设一些关怀陪伴类的、便民服务类的，以及我们教育培训类的、文化类的一个小微项目。那么我们社区就是通过开展这些不同类的小微项目，一方面呢可以让这些主理人得到适当的一些资金支持，这是我们街道拨给我们的啊。同时的话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小微项目的主理人通过不同的项目啊，用他们的不同的专业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专业的、相对专业的一个互助养老的服务。
0: 互助养老的探索不止在德济院，在百官街道梁江社区，一支名为梁叔梁姨志愿者队伍同样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邻里互助的含义。这支队伍由社区里的热心居民组成，他们不定期地上门看望辖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陪老人聊聊天，帮着打扫打扫卫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6: 我看到在我地多百人都受寒，个困我光光皮毛挺好。
0: 这天，志愿者们先后来到两户老人家中，一进门大家就忙活开了，有的拿起扫帚打扫地面，有的帮着擦拭桌椅，还有的坐在老人身边拉着家常。对老人们来说，这些志愿者们就像自家的晚辈一样，隔三差五来看看，心里就踏实。
6: 有的时候嘛一个星期，有的时候嘛隔一天，这看情况的，看他这段时间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怎么说呢，也是热心办好事嘛，反正你家里也没事呢，有的看看孤寡老人们也很可怜的，说实话都是一个村里上来的，我们自己也有那个的，也有亲戚感的。
7: 模式最大的特色区别于外部单向服务，发挥熟人邻里优势，实现低龄帮高龄，重在精神陪伴，用邻里温情补充专业养老，接地气，老人更容易接受。下一步如何做到常态长效，健全自愿者激励培训机制，打造善邻互助养老一条街，联动商户长户险驿站落地互助养老项目，把邻里自发帮户转化为项目。

0: 化运作，实现户主养老长效运营。
1: 从德济院的老友记到良江社区的良叔良姨，互助养老的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内核是一致的，把社区里的邻里资源调动起来，让老人帮老人，邻里暖邻里。这种模式既减轻了专业养老服务的压力，也让老人们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获得了有温度、有归属感的陪伴与照料。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风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跟梁美珠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现在无论是人证还是物证，都足以证明乔坤收受银河汇率的事实。这件事情你是想交于公安局处理，还是想私下消化，尽快封冻您的意思？
1: 250万美金而已。老乔啊，这次失算了。
0: 方总，条句话我可是当讲不当讲。
1: 生性不可一日群龙无首啊！梁美珠和转账凭证的原件现在在哪儿？
0: 在我这儿。
1: 如果你信任我，交给我，我上交董事局。
0: 啊，这个事情，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安排的，您放心。 刚才听冯总那一句话，我真是茅塞顿开啊！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董事局不会受您或者是乔总个人所影响。不过眼下有了冯总的支持，我就有了一半的胜算。回去以后，我们一定会努力做好这最后一步。
2: 行了，毕竟这里是木星会的中秋之夜，我们也别太喧宾夺主了。
0: 是。
3: 啊，对了，为什么今天是林先生你，而不是关总和我见面呢？
0: 关总有别的项目要忙，所以派我过来。我说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原来是林氏集团的林大公子啊！
3: 你好，冯总。
0: 今天的木星会真是蓬荜生辉啊！
3: 你是欧讯的夏冬。
0: 啊，久仰大名啊，今日难得一见。
1: 林氏的林大公子，
4: 那为什么居委会我说你是林氏的副总经理呢？
0: 林夫人是家父。夏，胡副无犬子啊！林公子，冯总，我们加个微信吧。
3: 我那个手机在秘书那，一会儿出去见吧。
0: 好的。
3: 那你们俩，我先告辞了。
0: 告辞了。
1: 辛苦辛苦。林公子，
0: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跟他说我的身份？我的身份只有你跟关海林知道，他要是传出去的话，我回怎么跟我爸交代？
3: 事关林氏的生死存亡。 董事长和总经理都不敢轻举妄动，凭什么让一个副总担当副会呢？那刚才冯军得知你身份以后的反应你也看到了，惊喜大于意外，也就是说你们整个的谈话过程当中，他一直在猜疑你的身份。再有，冯军一直在回避林美人，你要真想打破冯军和林氏的僵局，你就得取代你的父亲，而不是成为你父亲的马前卒。所以，公布你的身份是唯一的选择。
1: 不过我倒是觉得，在刚才的谈话过程中，他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了。
4: 可他却一直在敷衍我，你没听出来吗？
1: 这跟外面传言的他的野心和雷厉风行的态度一点都不相符。
0: 传言未必都是真的，不过有些事情我得再核实一下。
1: 你先在这待一会儿吧。
0: 一个人在这欣赏风景啊！
4: 别取笑我了，没人陪阿姨。那
0: 我可不敢，木星会的男神我哪敢独自霸占？哎，对
4: 了，今天的年会有好多新的面孔，木星会加入那么多新会员。
0: 你说的是那些跟着我一起来的人吗？他们只是我的组员，不是会员。
4: 你们是来这儿来个节日集体加班啊？
0: 嗯。 他们听说今天你的老板要来，特意过来看看我们下一个项目的金主到底长什么样子。
4: 你们接了我们公司的项目？
0: 西郊项目的招标会，我们沾一点点边。
4: 所以你被派来打探我们老板的口风？
0: 嗯。
4: 那我劝你审审吧，他这个人呀，琢磨不透的。

0: 冯总不是很支持林氏吗？都这么说吗？怪不得你亲顾茅庐请我担任今天的组委啊！过分！
1: 还有更过分的呢。我们的新店真的希望你可以加入筹委会。
2: 我会连续上当第二次。
0: 就告诉我冯总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吧。
2: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能透露一个事实，仅供参考了。林氏的项目书呢，冯总半天就看完了，是所有的招标公司里面讨论的最少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吗？我就不知道了。

0: 爸，中秋节快乐啊！
1: 你还知道今天过节啊？这做了一桌子菜等你，你是不是打算中秋节也不回来陪你老爸？
0: 你夏冬的调查申诉结束之后再说吧。
1: 哦，那夏冬的申诉不成功，你准备一辈子都不回家？
0: 我是上海欧讯的员工啊，是夏冬的助理，而且这次的内部调查你是执行者。我真的没有办法在申诉进行之前见你。
1: 我是你父亲，你是我女儿，我们怎么就不能见面了？
0: 可是他们就是会觉得我会在背后跟你说公事啊！啊，你是高高在上的，你听不到这些闲言闲语。但是我受不了别人对我指指点点了。
1: 爸，你要是真的在乎我，真的想见我，
0: 你直接把夏冬的事情处理好不行吗？
1: 谁对你指指点点了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0: 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爸。

0: 你是刚刚到这儿啊，还是一直都在啊？
1: 你可以当我是刚刚到这儿。
0: 什么叫当你？你哄小孩呢？
1: 你不就是个小孩吗？怎么了？心情不好？
0: 谢谢你啊，你关心我的这个功夫，不如把上次欠我的钱还我。
1: 我欠你钱吗？啊，今天过节，行，一会儿用微信给你发个红包。
0: 终于承认了吧，在龙关那个就是你。
1: 我可没说就是我，我只觉得咱们俩挺有缘分的。是你找我还是我找你？
0: 想加我微信啊？就用那两瓶水的钱，想得美。
1: 那你稍等一会儿。
2: 爸妈身体都好啊，真厉
3: 害！觉得这个项目咱们可以评估一下，然后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问题，
4: 然后有问题的话，再看不到
3: 对，行。
5: 认识好多咱们圈内
6: 姐姐呢，
7: 回公司啊。
6: 他坐谁车走的？
7: 他自己开车走的。
6: 喝酒了还能开车？
7: 不知道啊，
6: 我没闻到他身上有酒味啊。
5: 你应该开车送他。
6: 我跟你说，没钱人、穷人都够不着，你知道吗？
4: 夏冬呢？
7: 老大走了。
4: 他怎么走了？
7: 严姐有急事先回公司了，他怕他开车不安全。
5: 简爷刚才走的比较急，让我跟您说一声，资料拿到了。
4: 我们也可以走了，
5: 走。
8: 那我先拿包去。
4: 嗯，好，
8: 辛苦了啊。
4: 那你们先聊着，我过去忙会儿。
5: 好。
7: 呀，严姐把车开走了，咱怎么走啊？

0: 你也上去吗？今天中秋，大厦里没什么人，我送你上去。
1: 夏冬你也来了，太好了！
0: 他送我过来的，没有骗你吧？我是回来加班的。
2: 我以为你们早就放弃了。
0: 放弃？当然不会了，我们已经找到突破口。怎么，你是想跟我们一起讨论？
2: 不了，不打扰你们了，告辞。
0: 哎，
1: 你为什么故意赶夏冬走？因为这份证词，他本人应该还不知情。
3: 这是林俊文的证词，你越过夏冬时间拿到了他的证词，
0: 过程不重要，
4: 真的被你拿到手了，太好了，这下我们的底气就足了。是啊，还剩12个小时，
0: 走。
3: 你这么细心，这么体贴，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
4: 我确实没女朋友，但是我已经结婚了。 是丁鸟阿爸亲，小时候我父母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就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0: 夏冬的申诉成功了。
4: 这么说他很快可以复制了。
0: 太好了，来，
4: 保密协议，走个流程。应该的。
0: 签字很特别啊！怎么了？大多数人都是用花体，很少见你这样一笔一画都没有设计过的签名。
4: 我比较喜欢这些正楷，虽然说写得慢，但我这个人可能天生比别人慢半拍吧。<笑>
0: 这理由也挺特别的。
4: 你怎么签名？很潇洒，简小姐是个很直接的人。

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我是你的潜在客户，
1: 您是对于山县的竞标已经陷入了僵局，信息资料的占比也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应该非常需要吴勋的帮忙吧？
0: 简小姐，你帮我搞糊涂了。之前因为我的关系，害得夏冬进入了你们公司的内部竞争调查，照理来说我应该回避。
2: 我保证会名正言顺地帮你解决问题。
1: 可是电视前对林氏来说太大张旗鼓了。可是我们专业啊，欧讯办事只有两个原则：保密和安全。
0: 这事是不是应该跟夏冬先商量一下？
1: 不用，这事你不用跟他说。
0: 作为我的客户，我会带领我的团队完成这个项目。我不想再把夏冬牵连到这件事情里来。离开欧讯上海部，是他自己的意愿。我不想自私的因为是我。
1: 是因为他要为林氏做事而留下来。如果这真的是他的意愿，我也希望他能够如愿以偿。我跟你保证，就算没有夏冬，我们的团队也依然战无不胜。反之，如果离开欧勋并不是他的本意，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具有绝对吸引力的客户出现，也许可以让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去留。
0: 林小姐果然厉害，我想不出什么能够拒绝你的理由。
1: 提供建议，我们是专业的。

0: 喂，
1: 睡了吗？
0: 马上就睡了。
1: 你现在状态很危险啊！
2: 你上次发生的车祸伤口都还没有痊愈，
1: 我不想让你再出意外。
0: 我很好，你不用担心。
1: 你做怎么样的决定都好，我不会强迫你。
2: 作为你的朋友，我还是会支持你的。
0: 这事儿呢，我好像没法答应你，因为我不想对你再食言了。
1: 你会答应我的。
0: 居威，我们一直都很坦诚，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你先对自己坦诚，再来聊我们吧。

0: 肖总早，肖总早，哟，见到你真好。肖总早，啊，早。
1: 肖凯啊，进来一下。
2: 来了。
0: 老大，是你要的。
2: 老大，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1: 暂时没有吧。那我去准备例会了。等等，今天有什么日程吗？没有。有一个预约谈话。谁呀？老方。
3: 出去。
2: 哎。
3: 老大。我必须向你汇报一下我的有效工时。这个月我
4: 老方，我今天复职，你的开场白能不能换成欢迎词啊？
3: 啊？你不是要调职吗？
4: 谁说的？
3: 苏总呗。小金都在准备你的欢送仪式了。
5: 是吗？他没跟我谈过话。哎
3: 呀，算了算了，谈也没用。虽说你即将离开上海，但是呢，对我的有效公式的评估还是能起到作用的。你站好最后一班岗，给我一个漂亮的评估。
5: 我会如实评估的。
3: 如实？
4: 你不是认为自己做得很好吗？
6: 金朵，琳琅贸易的委托合同复印好了吗？
2: 复印好了。
6: 行，那就准备开会了啊，时间快到了，小卡。
4: 琳琅贸易，怎么回事？
6: 新客户委托的新项目有什么问题吗？
4: 王慧的琳琅贸易，
6: 你好像快离职了吧？打听新项目有点不妥。
4: 目前我还是这个团队的头，我对于客户和项目有最终决定权。
6: 我没有说过这个项目是你的。
7: 聊什么呢？马上开例会了，有什么事情会上聊。
6: 你去吗？
4: 你确定在开会之前我们不需要商量些什么吗？哎呀，
6: 实在来不及嘛。

0: 休假吗？你确定要参加例会吗？
1: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0: 我们只是根据议程讨论一下新的项目。当然了，按道理说知晓项目的人都应该参加，毕竟在保险箱项目你也是吃过亏的。
1: 谢谢苏总。

0: 好了，那我们先从上个月的业绩汇报开始。薇薇，你先来。
1: 薇，薇薇啊，你看了会里群里的消息了吗？大家对中秋活动的反响很热烈哦。
0: 看到了，你辛苦了。
1: 不辛苦。哎，对了，冯总对咱们的新会员不感兴趣哦。
0: 你是说林俊文吗？
1: 对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活动可以让新老会员多接触、多了解呀？
0: 中秋节的活动刚结束，暂时没什么新活动。
1: 可是，我听说咱们的新店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了，很快就有很多活动吧？
0: 到时候我可以来帮忙呀。
1: 新店的事情年后再考虑吧。
0: 为什么？
1: 夏冬答应过我的。
2: 计划赶不上变化。
0: 夏冬自己也没有办法。

0: 为什么足球场项目非交给你不可？公司面临危机，效率至关重要。我们团队有两个高级调查师，简言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联络人，他对于客户以及项目的重要信息都非常熟悉。还有小卡和老方，他们在检索和实地调查方面都是一流的，相比整体素质和能力上，我们都要比卢卡斯团队要强。
1: 上一次你这么积极争取一个项目，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0: 我不记得了，你就说你同意不同意吧。
1: 离职的事情怎么说？我跟薇薇安打过招呼了，我的辞呈我收回。公司的
2: HR 忙活你离职的事情已经好几个月了，你这反反复复的，不是在浪费公司的资源吗？我不走了。为什么？
0: 因为你让我亲口跟同事们说，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我要离开你们了，我做不到。
2: 真的吗？

0: 夏冬，我们已经确定了，你将会成为夏冬的副总裁。
1: 夏冬，我们已经确定了，你将会成为夏冬的副总裁。
0: 夏冬已经正式跟我表态，会撤回他的调职申请，继续作为上海欧讯大家庭当中的一员，跟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下半年的业绩。夏冬要亲自跟大家说几句。
2: 我很珍惜我的团队和欧讯的大家庭，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
3: 你要这么离开欧讯，我非揍你！<笑>
2: 那欢声会是没有了是吧？夏冬，你可欠大家伙一顿啊！
4: 我欠你一百顿。
3: 好，都听见了啊！
5: 夏冬，夏冬，夏冬，夏冬，我还是那句话，要是有更好的去处，别忘了兄弟伙。
6: 我这次恐怕要将你的项目，
0: 琳琅贸易足球场，拿去！一听这蹩脚的名字，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尤其是媒体调查，两年前那个女演员的案子还记得吧？
4: 心理阴影面积那么大。
0: 既然洛卡斯也没意见，那这个项目就正式交给你了。
7: 钱朵，我们团队10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

0: 魏总长，我到上海了。这一次的委托方，我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了解，因为琳琅贸易的基本资料我们都已经掌握了。这一点为我们争取了不少的时间。琳琅贸易希望我们对他的潜在合作伙伴进行评估。巧的是，这个所谓的潜在合作伙伴，我们也不陌生，就是生信。
1: 八位高层中的两位，冯军和乔坤做了一些基本的调查，也算是有一个初步的认知。结合这一次甲方的调查，我认为我们只需要把这一次的调查范围锁定在冯军和乔坤的身上，尤其是冯军，他是重中之重，因为他对于琳琅贸易的目标项目有绝对话语权。
2: 完全同意，我们必须在一周之内给出合格的结项报告，大家都清楚了。
0: 清楚，那我们就按老规矩分配。
2: 时间紧迫，为了效率起见，我先一份做行动。小卡，由你来主导桌面调查，负责整合所有跟冯军相关的公开信息。千朵，你来负责辅助工作。
3: 我跟简言负责外调，劳方你负责联络。
2: No，我跟小卡负责桌面调查，你跟老方负责调研。
3: 为什么？
2: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和磨。

0: 我发现我跟夏冬并不适合在一起出外勤，几次出外勤，没有一次不出事故，对吧？
1: 嗯。
0: 所以还是应该那晚分开，分头行动，这样会比较有效率。
1: 好，那就打起精神来干活吧。
2: 肖卡
0: 走了。
2: 好。

0: 你跟我分配工作呢，这个星期的有效工时就换你了。
1: 会议室，蹲一遍地。
2: 喝杯咖啡吧。好，谢谢。我来开门。
3: 爸，您来了。
1: 把行李搬下来，拿楼上去。
2: 好的，爸。
4: 董事长，您来上海，怎么不跟我提前说一声？我好安排接您。
1: 你还用精力安排这些事儿？走。

0: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两个不是经常喝酒吗？海林，给阿文倒杯酒。
1: 是。啊。

0: 我知道你们两个有些不愉快，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也不想知道。无论什么事儿，摆在眼下的都是鸡毛蒜皮。干了这一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你们要搞清楚，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明白吗？
1: 明白，董事长。
2: 是。
0: 见到方军了？
1: 见到了。通过中间人见到了。其实他一直在上海。
3: 苏总，请进。简言，你坐吧。简言，你这么快就在上海找到新客户，我很高兴。夏冬，最终能够留在上海部，我也很欣慰。
4: 那什么让您现在不怎么开心？
3: 还需要我来提醒吗？开完会之后，你们应该一直在等我的 call 吧？生信集团这四个大字，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4: 琳琅贸易计划与生信集团合作苏州的投资，所以委托我们对几个决策者进行媒体调查。
3: 可巧的是，刚刚结束的保险箱项目，委托方银河集团。他们也正在促成与生信集团的合作，而更巧的是，上一个项目当中，你们挖出了银河集团的竞争对手林氏集团，他们的合作意向也是生信集团。还需要我再提醒你们一遍吗？做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两边通吃。
5: 银河委托我们做的是危机应对，是让我们去应对内部职员盗取资金之后消失所带来的危机。甚至李约翰还跟我说过，说只需要我们帮他找到梁美珠。至于说委托书上林氏还有生信他们只字未提，我不认为这两个项目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4: 在我们主动提起保险箱项目是否与生信集团或者林氏集团有关联的时候，李约翰给了我们100%的否定。他坚称保险箱项目与其他事情无关，只是要找到梁美珠。
3: 你们心里应该很清楚，李约翰给你们的信息未必是准确的。
5: 一切信息甲方为准，这是行业不成文的规定了。
4: 而且投资市场也是市场，各个公司之间非常可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可能是同盟，有可能是对手，有可能今天是同盟，明天就变成对手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太纠结于此吧，尤其是在下半年业绩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3: 总之，我让你们两个人给我查清楚琳琅委托和保险箱委托之间的关系，没问题吧？
5: 好，我们后面呢会集中火力，针对冯军本人的商业背景以及诚信度，做出一个是否值得合作的评估。这也是琳琅贸易对我们的委托的主要方向。至于说生信日后有什么样的项目，以及有哪些候选的合作伙伴，跟这次的委托毫无关联。
3: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的是，这个李约翰对我们恶语相加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尊重。如果能让事实给他一点教训的话，我相信是大家都愿意喜闻乐见的。但是前提是不能违规，我们可再也经不起申诉了。如果真那样的话，我们都得滚蛋。
4: 放心吧，苏总，我们一定会谨慎行事，100%按照公司的规章调查。
5: 确实，简言都这么说了，您就放心吧，简言说到做到。
3: 好，没事了。
0: 不识抬举，姓冯的以为我们是吃素的，啊？
6: 你不会是误会冯军的意思了吧？冯军表面上跟我们关系暧昧，支持林氏，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过我承诺，也没有具体行动。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无意中说出乔哥的收回金额是250万，可我给他证据里面只有100万的存根，他是怎么知道这个具体数字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早就知道乔坤被贿赂的事实，只是一直在装傻。我怀疑，是他怂恿的银河去贿赂乔坤。表面上看，他反对乔坤，支持我们林氏，其实他是利用乔坤来支持银河，真正的目的是想搞垮我们林氏。
7: 这冯军把我们当猴耍，董事长，这事情交给我吧。
6: 我知道你怎么想。
1: 眼下不是报复冯军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要除掉银河，拿下上海西郊项目。
0: 阿文说的对，冯军早晚都能搬。
1: 西郊项目不能等，我们已经可以联合冯军扳倒乔坤，现在一样可以联合乔坤扳倒冯军。
0: 这样一来，我们更需要你的朋友，他肯帮忙吗？
1: 上次因为我的事情，他正在接受莫逊的内部调查，比我还来不及，更别说帮我们了。
6: 他不是你最好的兄弟吗？
1: 他不怪我，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董事长，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得靠我们自己，不能靠外人。
0: 阿文，这次全靠你了。
1: 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全权由我负责，不要有别人插手。
6: 你说的别人是谁啊？
4: 今天我跟小卡在公司的数据库里面就有一些相关条件进行了搜索，并没有发现冯军跟银河有任何交集，更别说是经济上的往来了。
2: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显示，冯军跟银河在西郊项目当中是第一次接触，并且确实自始至终在公开场合力挺林氏，反对银河。
4: 也就是说，冯军跟银河地产没有瓜葛。
8: 如果说银河真的贿赂了冯军，那他肯定得绕着点王不群的资料库，更不会在公共平台上露出马脚。
4: 这样的结果呢，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但是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从常规的流程做起，然后再集中精力深入调查。那媒体调查它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智库式的信息整合。
8: 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思路。
4: 事实上我更想听听你的看法，你不是自称擅长处理媒体调查吗？
9: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项目是一个小时
10: 摇。酸辣适中，带有微微的甜味儿。
11: 还鲜跟辣椒的混合着味道，是哪个味道对撞出来的味道是非常好的。
10: 鱼肚滑嫩弹牙，一旦上了烤炉，对师傅的烤工就有着极高的要求。
12: 其实我们必须烤得比较酥。

0: 脆，也不能太干，太干了又它又太硬也不好吃，但是也不能太嫩，太嫩了它又不够筋道，还是用中火来烤。一度如果火太猛的情况下，它熟得太快了，太快的情况下就里面烤不出那种食材的本味。中火它慢慢慢慢烤，就在里面烤得酥脆酥脆那种，嚼起来非常好吃。
1: 香辣的，
2: 那海鲜嘛，它要吃那个鲜的味道，然后烤出来的它又是焦的味道，那两种味道结合哈，就是不一样的，
3: 特别棒，吃到嘴里边那种感觉没办法形容。
4: 我带着每一个客户过来这边吃，吃完以后他们都会说，小林，被你带到这边来以后，我都没办法去其他家了。
5: 夜色越来越深，四哥夫妻俩依旧忙碌着，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才会收工。从地摊到店面，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夫妻俩一直这样日夜颠倒，在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奋斗故事。来到黄海之畔的丹东，在这里烧烤世界的大门通常由一顿烤黄蚬子开启。蚬子很常见，而黄蚬子只有在丹东才吃得到最上乘的品质。这种贝类主要生长在我国黄海浅海，外壳呈黄色，可以说是蚬子的升级版，肉质更加肥满，鲜味更加浓郁。新鲜的食材不需要任何调味，原汁原味最佳。在温暖的炭火烘烤中，就连黄蚬子也会卸下防备，敞开心扉，袒露柔软。朋友几个围炉而坐，今天的烧烤才刚刚拉开帷幕。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烤海鲜在丹东的烧烤江湖里占据着半壁江山，相应的烧烤店自然也遍布在城市各处，就连居民楼的拐角也被占领了。傍晚，月亮还没来，老板宝哥的炭火已经抢先亮了起来。这家店开了有13年，来的大多是左邻右舍的回头客。靠的则是老板的独家烤海螺，巅峰战绩时一天卖了100多个。食材是影响味道的第一要素，宝哥自然要亲自把关。
6: 这就是黄海的海螺。
7: 在黄海的海螺质量好一点的，就是味儿能鲜一点的，皮儿薄一点的。
5: 肉质丰腴紧实，有着海中明珠之称。
6: 这些海螺可以有人瘦，瘦瘦韩国，他们是专门养殖八爪鱼和寄居蟹用，垃圾儿这些东西。
5: 完整取出螺肉，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掉泥沙污垢。海螺肉厚，整块烤制不易入味儿，所以要先片成薄片。螺壳做容器，大海的气息更浓郁。接下来是调料汁，这是决定螺肉味道的重头戏。
6: 曾经啊，6年前营口一个老哥们儿， 用他家山东特色学我这种花海螺的水料啊。
8: 主要是用它是有麻辣的感觉，有鲜的感觉。
5: 将秘制料汁灌满螺壳，让螺肉完全浸在料汁里，直接放到炭火上，与800度左右的高温来个亲密接触。要不了多久，汤汁便开始沸腾。这时再次浇汁，可以让螺肉更加入味。在炭火的催化下，麻辣鲜相互交融，层次丰富。
7: 我喜欢吃海螺，我就是吃的多的话，有时候一盘都是我自己吃的，吃在嘴里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我就是特别喜欢。
5: 同样是螺，在人才辈出的烧烤江湖里，不同的店也会有不同的烤法。
9: 我们当地的象螺，有吃酱烤的，有吃盐烤的，吃的是它的本质的鲜。
5: 香螺属于海螺的一种，但外壳光滑，螺肉更加细嫩清甜。华哥认为这种螺肉最适合原始的烤法，不加味道过重的调料，直接接受炭火的烘烤，激发出食物本身的鲜味。香螺个大肉肥，需要先切成小块再穿串，便于在烤制时能够内外均匀受热。鲜嫩的香螺肉在小火的温柔历练下，外表逐渐变得焦香，这样酱料才可以牢牢附在海参表面，在烤制过程中逐渐与海参融为一体，发挥出它作为调味品的最大价值。第二个难点则是火候，但凡过火一点，就会变成像皮筋一样的口感，所以在烤制时要全神贯注，当发现海参表面开始缩紧，就要迅速收手，这时的口感最好，既有嚼劲又 Q 弹。
10: 就像炖出的感觉似的，特别柔滑，特别香。
9: 只有在烧烤地摊上，小麻扎或小板凳一坐，小桌一放的时候，喝起啊，满地啤酒瓶，满桌啤酒瓶那种感觉，那小凉菜、花生、毛豆、小肉串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5: 炉子一架，小串一烤，用烧烤带来的这份惬意作为一天的收尾，再合适不过了。华哥今天约了朋友。烧烤配啤酒，一醉方休。宝哥也加入到了吃烧烤的队伍里，有酒有肉，故事管够，能聚在一起的都是缘分。
11: 宝儿顺利，
12: 大家好，
11: 来。
5: 离开城市。烧烤的香气同样萦绕在山林溪水之间。一间渔庄藏着一份别样的烟火滋味。仅靠炭火烤制，简单纯粹，却能赋予食物最醇厚、最勾人的味道。众多食客纷纷为这道野味奔赴而来。
13: 陆丁过来的。
14: 这里都只有15回了，是。
15: 成都的，就专门过来吃的。
16: 我就是本地的，只是说我爹，我不吃鱼，我爹吃来吃而已。
17: 嫁到云顶十几年，反正基本上没得事就上来吃。
5: 老李自己修建的鱼塘，池水引自山间。

0: 在这里喂养的鲫鱼肉质鲜美，口感更加紧实。
1: 这面它也不是缺壳了，它像一层银色的这个，
0: 并且蛋白质含量丰富，鲜味十足。现杀现烤的方式也能更好地保留鱼肉的本味。提前用盐腌制，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在鱼皮外形成保护，避免烤焦。腌好的鱼立马奔赴属于他们的烤场，在这场鱼生最后的答卷中，谁也不想被烤糊了。鱼要用炭火烤制，小火慢熏，这样热量才能均匀地渗透到鱼肉内部，确保鱼肉从里到外都能熟透。但是小火也意味着需要更长的烤制时间，
1: 小条件呢就是30分钟，大条件40多分钟。
0: 在20多年的烤鱼生涯中，老李练就了十足的耐心。做鱼如做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享受等待，享受现在。
2: 我们今天都等了一个半小时。
3: 我们搞不了就打了好几次那个扑克牌。
0: 即使是他，也在这鱼庄里磨练出了耐性。
2: 就是你想吃，肯定就是为了这条鱼来的，肯定是等都愿意。
0: 鱼皮很薄，预热之后会快速收紧，收紧后需要马上在表面戳出许多小洞。
1: 皮这面你不把戳穿，它也烤它有气泡，
4: 就焦了，烤也不漂亮。
0: 鱼肉面肉厚带骨，需要烤的时间更长，既要保证足够的热量进入到内部，还要防止表面烤焦。如果喜欢鲜嫩口感，10分钟即可。但如果想吃到这里最具特色的酥脆烤鱼，还需要继续等待。
2: 我的鱼肚都已经脆了。
0: 在烤制过程中，需要不断刷油，避免鱼肉烤糊，一直到两面金黄，鱼骨变脆为止。在快要烤熟之际，抹上混合着孜然、五香粉等调料的四川辣椒面，再刷上一层油，避免调料被烤糊，破坏鱼肉味道。最后再翻烤几个回合，让辣椒的香气与鱼肉融合彻底。期待已久的食客分发着烤鱼，赶紧安抚饥饿的舌头。鱼肉入口之后，外酥里嫩，既有本身的鲜嫩，又有炭烤所带来的焦香。
5: 比较酥脆脆，就像很香，因为它是炭烤出来的，它炭烤很香的，
2: 又酥又脆，它鱼这些又新鲜的，
6: 吃起来很爽口，比较巴适，美滋滋的。
0: 在长时间的烤制之后，鱼刺也已经变得酥脆，无需挑刺儿，可以大口吃肉。
7: 骨头不会卡到，很脆，吃起来很香。
8: 它两面烤的都非常的酥脆，而且它的那种肉都已经烤的，就是已经脆的很酥。
0: 不枉人们的耐心等待，有了烤鱼，这一次对山野趣味的向往也算圆满了。山村的时间过得慢慢悠悠，不知不觉间已经日落黄昏，而烤鱼的香气依然弥漫在山野之间。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这家公司有问题。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尽管乳汁不够丰沛，但黄河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条自然之河，它是养育我们的当之无愧的母亲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黄河入海的年径流量逐渐变小。根据实测资料，从50年代到1985年以前，黄河平均年入海水量为401亿。1986年开始明显减少。1990年到1999年，黄河年入海水量平均只有141亿立方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水已经成为一种紧缺的生产生活资源。华北平原，我国第二大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仓之一。近20年来，华北平原依赖发展的水资源量减少了约18.5%，人口增加了16.3%，用水量增加了4.5%。曾经用铁锹就可以挖出的地下水，现在要用深井泵潜入地下几百米才能抽出水来。西安，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人口从850万猛增到1300万，水资源压力巨大。作为城市标志的大雁塔，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已经倾斜了1米。产煤大省山西有1半的煤矿，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缺水等因素，寻求经济转型。1997年，研究沙漠考古的景艾从北京出发，前往黄河中下游

0: 成就了黄河北、阴山南、八百里河套、米梁川的塞上江南。如今已经有40万亩良田用上了省水的滴灌系统。随着规划落实节水指标到人到户，高科技节水灌溉技术的使用在这里已经越来越受到欢迎。节水灌溉不仅把用水量降到传统灌溉用水的1/5，还让离灌溉渠道较远的高原山地的百姓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境地。晋陕交界的碛口古镇，崔翠萍家的窑洞紧邻黄河，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黄河从家门前流过。
1: 我们住到黄河边上，你就是看那个黄河，我看看了看，靠天吃鱼呢，
2: 这脚不上，没有水源，上不去。
0: 因为养水浇地成本太高，崔翠萍守着黄河，却只能望河兴叹。新的灌溉技术不但让他用上了黄河水，还帮助他迈上了脱贫致富的路。而住在崔翠萍家上游，海拔比碛口镇还高出600米的赵兴玉家，因为有大型提水泵站灌溉工程的助力，黄河水可以直接进入到自家的枸杞地。
3: 上水前，我们家种的那个是旱地嘛，就是小麦，就是亩产就是几十斤嘛。水上来之后，我们现在这样变化也挺大。现在我们靠种子作物，种着枸杞，你看收入也比较可观嘛。一亩地大就是5000多元。

0: 在黄河流域，通过渠道、衬气，实行喷灌、滴灌、地下低压管道灌溉，三十年来改变了大水漫灌的古老传统。
1: 这一片有20亩地，
2: 这个都是用滴灌的吗？还是用喷灌？还是用？
1: 都是用滴灌。
2: 好，现在番茄都用滴灌。
1: 为节约更多宝贵的水资源，许多新型农业技术正在黄河流域孕育。稻香浮动，化炊烟；仓廪充实，海浪边；河口拓荒，圆旧梦；盐田种稻，变良田。 土壤盐渍化是世界性耕地资源和生态难题。黄河下游土壤盐渍化严重，蛏柳艾蒿、胡杨红树是盐碱地主要的植物。2016年，山东农科院谢先知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进行危险水水稻种植研究。
3: 希望能在盐碱地上种出可口的粮食。在选育耐盐水稻品种的过程中呢，我们在早时代的时候，我们用非常高的盐度进行筛选，通过推广那个高耐盐水稻，能够大量的节约淡水资源，预期呢能够节约50%的淡水资源。

0: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1: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2: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0: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0: 容我好好看看。小鱼儿终于上钩了，接下来看我的吧。这是怎么回事？鱼儿鱼儿，你快来，我的票子才会多。
1: 我的电脑动不了了。
0: 这些只是前菜，重头戏在后面呢。我先拿你们的电脑去挖个矿。
1: 电费怎么这么高啊？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的电脑。
0: 小样，想要文件完璧归赵，还不乖乖交赎金？
1: 我的钱啊！
2: 近年来，网络钓鱼的手法越来越高明，让人防不胜防。大家要牢记三个不：不明链接不点击，不明文件不下载，不明邮件不打开。企业要加强网络安全培训，常态开展钓鱼模拟攻击演练，同时要加强账号密码设置，杜绝弱口令出现，不断提高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如若不慎陷入钓鱼陷阱，企业可及时切断网络连接，并寻求专业帮助。
0: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
1: 这家公司有问题。
2: 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干什么？我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4: 爸，哎，
13: 走。
4: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妈妈，
5: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起火啦！救命啊！
19: 着火啦！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1: 灭火器呢？
22: 对不起。

0: 我们意识到矣，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设备忘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
3: 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6: no。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8: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10: 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10: 请稍等。
8: 来，给您打包盒。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杭州那边的一个品牌经销商的一个客户，
4: 近年来宠物经济成为了消费升级的新赛道，宠物也是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中秋临近，宠物月饼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继鲜食零食之后的又一节令爆款。公司敏锐捕捉消费趋势，将传统节令文化与宠物营养需求结合，为节日消费注入新意。
3: 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的都越来越多了，另一个是大家也越来越愿意给自己的猫狗去花钱了，这是双增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4: 作为专注宠物食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绍兴妙福生物科技坚持天然、安全、营养的产品理念。此次推出中秋宠物月饼礼盒，正是公司顺应节日消费场景、丰富产品矩阵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其持续深耕宠物食品赛道的又一重要布局。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在漕河里十三弄，有一家以中国国家地理为主题特色的城市书房——慢读理想谷。作为全国首家与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的书店，运营以来，这家书店通过主题阅读空间和亲子专区布局，为市民提供了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4: 慢读理想谷位于漕河街道十三弄，整体空间分为上下两层。一楼以人文休闲和地理主题阅读为主，设有咖啡吧台和山河图文展示区。店内采用洞穴镜面设计，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和通透感。书籍陈列涵盖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多个类别，同时配套文创产品销售区域。二楼为亲子阅读专区，环境相对独立安静，主要服务儿童和陪同家长。与传统书店不同，这家门店将阅读空间与咖啡休闲功能结合，运营期间持续吸引周边居民和外地游客到访。据工作人员介绍，日常客群以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为主，周末及节假日的客流较为集中。
6: 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

0: 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
1: 曼都理想谷在提供读书借阅和零售服务的基础上，也承担了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丰富了市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选项。
0: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1: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2: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
3: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0: 会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眼前呢是成片的稻田，手上拿的呢是我们的稻香咖啡，也是感受了一把做完农活之后喝咖啡的感觉呀。

0: 这里呢，吃住行游购一站式体验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待2天1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
1: 红雁未来社区的燕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90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的红茶搬进了城市客厅，从深山制茶工厂到城区茶创空间，是他跨越8年的2场创业。
2: 针对现在的。 消费群体，从之前的50后、60后，可能逐步的未来也会发展成我们的80后、90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的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80后、90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去一些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哎。 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茶元素有关的一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统在茶桌面前坐着喝小杯茶，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或者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种。 跟星巴克类似的一些大厅卡座的商务卡座的一些氛围，年轻人可以坐着喝喝茶、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传统的茶叶的一些产品进行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
1: 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去年年底，于上红茶创空间正式落地红雁未来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2: 这个呢，是我们余上红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1: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90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余上红，书写属于上虞的青春茶故事。
2: 上虞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虞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做在推广。那么余上红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虞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虞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虞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虞茶。
3: 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虞茶。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

0: 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
1: 欢迎来到分位供销社分共有礼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酱货、翠明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依托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一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二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先后举办过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

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自恋呢？还顾大帅。
1: 我把我的号码设置成了你的紧急联系人，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遇到了困难，打这个号码就一定可以找到我。
0: 喂，紧急联系人，我身边现在有一个超级不要脸的人，能不能帮我把他带走啊？听你吩咐。苏老板想去哪儿啊？
2: 他好像是捅伤你的那个人。喂，你们干什么？喂，你们干什么？艾德莫，考虑是脾脏破裂，需要马上送医院。
3: 病我的人已吧？
2: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来帮忙呀！他要是死了，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快呀！你就在这里，哪儿也不要去。等我。
5: 联系下许医生，顾医生会送一位伤者到医院。
4: 小老板，快！过来，过来！放心。小老板，急诊已经接到苏半夜的电话，手术室准备好了。
6: 先打电话报警，这个伤者是个人贩子。啊？
4: 我先走了。
6: 哎。
4: 你又去哪儿，小老板？苏安还在等我。小老板，轮椅。苏安的轮椅。苏安。苏安。
7: 海景，又是第几次吵醒？

0: 什么叫偷拍啊？我是正大光明的拍。
1: 我轮椅呢？
2: 我忘拿了。
1: 那我怎么回去啊？
0: 我抱你回医院。
1: 你故意的吧？
0: 现在知道收腹了？
1: 没有，别胡说，我根本不重。
3: 我还以为你会关心我，这样抱着你一路抱回去，手会不会酸呢？
1: 那你酸不酸？
0: 酸啊，因为你太重了。
1: 我怎么觉得是你该锻炼了？能不能行啊？
0: 能不能行？
1: 我是说下次我少吃一点。
0: 那也不必，患者嘛就是应该多吃一些，早日康复，少给医生添麻烦。
4: Bon appétit。
1: 现在才开始学法语是不是晚了一点啊？
0: 那就请小苏老师重点辅导一下。
1: 好说，现在是苏老师在线教学时间。
4: 好。Doucet.
1: 咳嗽。
4: Raidine.
1: 视网膜。
4: Froid.
1: 肝脏。
4: Petite amie.
1: 肋骨。
0: 小苏老师，最后这个单词是男朋友的意思。
1: 你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你还在手机边乱点头。
0: 是啊，我为什么要乱点头？

0: 哟，恢复的不错啊，许医生。谢谢。还是有点贫血啊。我给你开点硫酸亚铁片吧。
1: 又是硫酸亚铁片啊？
0: 有人给你开过？没有。对了，许医生，我已经好多了。你把需要翻译的资料发给我吧。 我现在可以开始翻译了。
1: 你有 QQ
0: 吗？我用 QQ 离线发给你。这年代还有人用 QQ
1: 啊？这……行，你把
0: QQ 号发给我吧。不过啊，
1: 你刚开始恢复，别太劳累了。嗯。啊，先不着急，慢慢翻译就可以。
0: 谢谢。
2: 行，那我先走了啊。
3: 有什么事吗？没事，就不能找你聊聊天啊？哎呀，你说你，这说退学就退学，失联了整整3年，同学们都很挂念你，这么久没你消息了，我都担心死了。你还在生我气啊？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我早就不生你的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跟谁聊天呢？
2: 云城，你看，我在跟谁聊天？维安。维安，
4: 师兄，好久不见。
3: 没想到你们俩在一起了，恭喜啊！
2: 谢谢。哎，维安，你在哪儿呢？你怎么穿着病号服啊？
4: 你住院了？
3: 哎呦，还真是维安。
2: 你没事吧？我刚刚太激动了，居然没有注意到。没有，
3: 是我有点小伤而已。
2: 你后面墙上的是法语啊。维安，你到底在哪里？
3: 我在拉卡亚。拉卡亚？你怎么跑那儿去了？那儿多危险，你知道吗？上个月新闻里还在报道拉卡亚枪战呢。云城，哪有那么夸张啊？维安。
0: 你的男神顾老师也在拉卡亚，你看见他了吗？什么男神？不男神的，
3: 顾医生算的可真精啊！
0: 这在拉卡亚2年相当于国内临床4年，去拉卡亚镀一层金回国肯定能升正教授。哎，
3: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他什么情况呀？
0: 我不清楚。
2: 薇安，这次你在那边还要。
3: 云晨，你快去接电话吧，你先去忙。喂。哎呀，维安，不好意思，我正好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我在实验室的时候，那个染色背景假阳性特别严重。
0: 我记得以前不是这样的。有多种可能？血清封闭多久了？半小时。
5: 试一试，加到1小时。啊，对呀，以前在实验室的时候，老师是说过的。哎，你看我最近忙的，都给忘了。
3: 老师从来都没有说过，是我说的。
5: 我还以为你要被这个绿茶女给欺负了呢。
3: 她当年可是让你吃了好大一个闷亏。
5: 有你在，我能被谁欺负呀？ 呀。
0: 是我世界上唯一的闺蜜，你少来吧你！痛！对不起，对不起，我碰你伤口了，让我看一下，快快快快快！好了，休想对本姑娘动手动脚。我，你平时很开心啊？看看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这大包子，你都不知道，我一个人在这天天太无聊了。 幸好有你陪着我，我马上就陪不了你了。周末我们要跟顾医生去拉贝村义诊。
1: 拉贝村？啊，你不在，那我要以一己之力扛起整个医疗队的翻译任务了。
0: 那我陪你去吧。
1: 不行，你伤口还没好呢，你听话，在这乖乖养伤。江江，拉卡亚农村里的人，他们的发育是有口音的。
0: 而且有的人只会讲土语，你一个人肯定应付不来。对哦，那你也不能去，你伤口万一感染了怎么办？太危险了呀！
1: 我带着纱布和碘伏呀，而且万一真的有什么事儿，咱不是有最厉害的外科医生吗？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0: 对，许医生也要去义诊，而且留你一个人在医院，我也不放心。
1: 行。
2: 文扬还在线吗？早挂了，他好像挺忙的。哦，那他刚才有没有说他在拉卡亚的什么地方？我没问，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去那种鬼地方。拉卡亚？怎么这么巧都在拉卡亚？
3: 文恩，你在拉卡亚的什么地方？哪家医院？
4: 方医生，这法国印的像石头一样。嗯，我不吃了，我还是留着防身吧。这次医诊地点很偏僻。
3: 如果你现在不吃的话，到那边什么都没了。吃早餐了，吃啊！在家义诊辛苦，我请食堂阿姨连夜包了包子。哦，耶！耶！有包子吃啦！包子，包子。哎，等等，大家先别吃啊！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儿？我们精打细算的苏翻译，还请大家吃免费的早餐，这其中肯定有诈。
4: 有诈？
3: 嗯。
4: 你要是觉得有诈，你也可以给我钱。一个茶叶蛋，两个包子。

0: 一杯豆浆，20美金，不为过吧？我就说嘛，这一套早餐100多人民币，真是个财迷。
1: 你说什么呢你？谁财迷啊？你才财迷呢！吃都堵上你的嘴，说明啥？
0: 我们文安人美心善，自掏腰包的好吧？不过呢，我这包子确实不能白吃，周末加班可是要给加班费的，到时候顾医生给报销。
2: 好，报销就报销。来，没香菜的。什么？
0: 专门给你做的，没放香菜。你怎么知道我不吃香菜？上次吃火锅的时候，看到你把香菜挑出来了，得多大来挑食。
2: 谢谢啊。

0: 再去补充点药物。哎，你怎么了？
1: 天哪，太臭了！
0: 我就告诉你少喝水，你肯定受不了这儿的厕所。怎么了？嘿，你踩到屎了！
1: 呀，还说，快帮我弄掉！
0: 哎啊！怎么了？啊，
1: 我的脚。
0: 坐下。慢点。啊。
2: Merci.
3: On y va.
0: 他怎么了？
4: 他妈妈已经三个月不能说话、不能动了，他想请医生去他家坐诊，但是他家那边只能走路，不能坐车。小孩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这来的。
1: S'il vous plaît, maman, s'il vous plaît。
0: 我跟你一起去，嗯，别着急，你帮他处理一下。
1: 顾医生，那个你等我一下，我刚不小心把脚崴了，不过我缓一下就能跟你去。
0: 你得了吧，你别去了，你脚都这样，你走到了天都亮。
1: 不行，我得去。顾医生，你等我一下啊。
0: 江梦莹，你就别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
4: 那怎么行啊？我跟你去。
0: 可是你的伤
4: 已经好很多了，放心吧。
5: 依稀。
6: 喂，下班了。
7: 陈国。
5: 哎。阿登兄。

0: 你试着握紧我的手指，抓住。我想，他的症状，你也可以做出诊断。
1: 肢体瘫痪，勾引障碍。 大概率是脑卒中，严重成这样应该很难康复了。我等一下给他看。

0: 还有，你先告诉他，这个动作每天做，20个一组，每天做3组。
1: C'est d'action. Faire un groupe de 20 par jour et faire 3 séries.
0: 腿也是一样的，20个一组，每天做3组。
1: Aussi pour les jambes, un groupe de 20 et 3 séries.
0: 不用做太快。 一定要确保患者的关节可以得到充分的伸展
1: ，Pas trop vite, tu comprends？
0: 这样就有助于妈妈康复。
2: Est-ce que ma mère sait bien quand je fais ça tous les jours？
1: 我每天这么做，我妈妈就能好吗？来。
0: 我相信。 妈妈知道你没有放弃，她也一定会一直努力，会好起来的。慢点，别踩石头，石头滑，当心。怎么了？
3: 我在想，在医院的时候。 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的教患者女儿康复要领？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带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点路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1: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

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慢点。
1: 嗯。哎，你慢点，方明凡，山路。
0: 害怕了？
1: 我没害怕。
0: 还非得跟过来？
1: 那我们要有什么意外的话，还怎么救韦安他们呀？
0: 照我们这个归宿，慢点，天亮之前能到就不错了。
1: 那怎么办啊？他们俩手机肯定没电了，刚才给他们打电话也没有打通。
0: 不行，小老板从来没放弃过我，我也绝对不能丢下他。
1: 什么叫放弃你？为什么要放弃你？
0: 你不是问过我我手术台死亡率吗？
1: 嗯，
0: 我之前说我没有记录，其实我人生中第一台手术患者就死在了手术台上。那天晚上
2: 患者生命体征不稳，血压8248，血氧70，
0: 这是血泡样动脉瘤，必须马上处理出血点。贺医生还有多久能到？
3: 贺医生还在拉肚子，张主任也在其他手术中，
4: 血压已经不到60了，出血超过1000毫升，
0: 不能等了，马上手术。
5: 贺医生只是让你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如果你现在动手，就要对手术结果负责了。
0: 血泡样动脉瘤，这是最难也是最凶险的，你能行吗？我如果不试试，他肯定会死。立刻手术，名叫海绵。
4: 患者休克，需要立即输血。患者心脏停搏，需要立即心肺复苏。

0: 贺医生迟迟不来，患者快不行了，我能怎么办？难道见死不救吗？
1: 你只跟过台，没有处理过动脉瘤，怎么能擅自下手？
2: 好在家属明事理不在追究，你好好给我反省一下。
1: 你说这动脉瘤都处理不了，还敢不等二线就动手，瞎逞什么能啊？
2: 贺医生说有些人根本不是当外科医生的料，我看咱们科啊，没有医疗组敢收他了。

0: 都处理不了，还敢不等二线的动手，瞎逞什么能啊？
1: 贺医生说有些人根本不是当外科医生的料，我看咱们科啊没有医疗组敢收他了。
2: 你只跟过胎，没有处理过动脉瘤，怎么能擅自下手？好在家属明事理不在追究，你好好给我反省一下。
3: 这么人就没了！
4: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完了，包括我自己。
5: 那后来顾医生帮了你？
4: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叫他小老板吗？他只是比我高两级。 但是和我是完全两个极端。他的第一次手术一战成名，年纪轻轻就主刀了丘脑肿瘤手术，成为了华人省外的传说。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对一个被所有人抛弃、即将离职转行的废材说：“委屈你了。”
6: 我需要个医嘱。
7: 方明凡，
6: 为什么要回来？
7: 什么？
6: 我说你既然决定放弃了，为什么还要来医院？
7: 习惯吧，
6: 也有可能是本能。

0: 方明凡，经鼻蝶入路的垂体瘤手术，你了解多少？研究过视频，看过几个老师做过。那委屈你了，我需要一个医嘱。我可以。后来，小老板来到这里援助，我也不想在国内面对那些指指点点。
1: 就一起跟了过来。所以顾医生就从师兄变成了小老板。那他为什么那么偏爱你？
0: 我问过他为什么是我，他不是偏爱我，他说他只是不想看他逃兵，他讨厌逃兵。
1: 所以呢，你什么时候迎来了你第二次手术？
0: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知道我很没用。
1: 哎，你别这么说，你再没用，能有我没用？

0: 懂吗？
1: 你没准备好，那就慢慢准备呗。人生那么长，总会有下一次的呀。
2: 会有下一次。
1: 我看前面应该就是一整点了，我们就在原地等他们吧，等天亮再进去找。
3: 来，慢点。可以吗？
2: 我没事儿。

0: 桂英，桂英，桂英，醒醒！千万不能睡着。
1: 你放心，我不是休克，我是真的困了。一整天，又走了这么久的路，真的累了。你要是有任何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
0: 苏言，说实话，我还挺享受被你照顾的。所以啊，如果我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一定不会隐瞒。
1: 休息会儿。
0: 嗯。
1: 这样下去不行，我去找周云，你在这等我。
0: 嗯。
2: 小心啊，苏维安！Vite, vite! On y va.
3: Très bien.
4: OK, allons-y.

0: 醒过来，你要是再晚2秒钟叫醒我，我就可以亲到你了。
1: 都什么时候了，以后做这种梦别带着我。怎么样？你管天管地，还管别人做什么梦啊？
2: 帮忙抬进去。
3: 肖老板，你怎么了？哎，
4: 这是怎么了？
3: 怎么了？

0: 你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渴了。
0: 喝水好，喝水能加快新陈代谢。这有粥是吗？
1: 起不来，算了，不吃了。
0: 我喂你吧。来，
1: 你扶我。我不会看错了吧？
2: 维安在给顾医生喂饭。他俩在拉贝村那晚上干嘛了？维安跟变了一个人似的，顾医生也

0: 早啊，兰姐。
1: 你给妈妈打视频干嘛呀？哎，我广场舞要迟到了啊。
0: 广场舞啊？不是现在在北京时间早上8点多吧？那社畜还朝九晚五呢。
1: 行行，我跟你聊5块钱的。
2: 哎，不对呀、啊，这大周末的，你又把自己关在这医院里，不是上课就是做实验，
1: 要不就泡那图书馆。你白瞎在法国了啊！你一点都不得能享受生活呢。
3: 谁说我天天在医院了？我上周还去乡下义诊来着呢。
4: 感受法式田园风光，体验风土人情呢。
2: 哎，你在农村给人看病和在医院看病有什么区别？
1: 你看看你又晒黑了。哎，我跟你说，小姑娘得注意保养。
2: 看见没有？防晒，哎，2个小时要喷一次。嗯。
1: 嗯，我跟你说，你别省这个钱，都不够你打美白针的。
3: 哎，行了，我知道，我又不是天天去义诊，也没有天天风吹日晒。
1: 哟，那怎么黑了？坏了，肯定是年龄大了，新陈代谢出问题了。
3: 新陈代谢？我这还没到30岁呢，哪有你这么说女儿的？
1: 你可别跟我比啊，
2: 我基因多好呀！啊，咱俩出去，
1: 人家不都说是姐妹花吗？啊？
3: 谁的眼神那么不好呢？
1: 哎呦，你快点说什么事儿？
3: 没干嘛，就是想你了。上周我去义诊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姑娘跟她妈妈相依为命的，我就突然很想你。
2: 你还有时间想我呀？那证明你很空虚啊，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吧？
3: 什么话到你这儿都会变成同一个主题。
0: 你怎么就不问问我在外面有没有吃苦啊？
2: 吃苦头啊，是你自找的。我把你生这么好看，不是为了让你天天对着你那些实验器具的。
1: 你这叫什么？叫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
3: 好了好了好了，服了你了。
2: 我是个开明的妈妈啊，我只是想让你谈个恋爱。哎，结局是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你总不至于要等到
1: 70老80了再跟人谈个黄昏恋吧？
3: 我看是你想谈恋爱了吧？
2: 你说什么呢？
4: 兰姐，千万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我绝对没有任何意见的。
2: 这没正经的，我不跟你说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3: 哎，
5: 小老板，还有2周我们的援助工作就要结束了，这些述职文件你得抓紧填一下。医院那边问我们，我们是继续申请下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还是说回国？
6: 还有其他事儿吗？
5: 医务处让我提醒你，你援助拉卡亚之前暂停的胶质瘤课题项目，贺晓光接手之后就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如果再这么拖下去，就申请不到明年的科研基金了。还有那个青年人才计划，4年1次，如果你不回去的话，10有8九就便宜贺晓光了。所以我们是回还是不回？小老板，我们要是回国的话，你和苏维安应该怎么办？你俩现在确定关系了吗？如果你要是回国，他会不会跟你抢？

0: 江敏让你来问的，我不就担心小老板你一直装着腿伤没好，也不容易嘛，是不是？我腿伤没好，
1: 我开玩笑的。
2: 腿伤还没好呢，你别乱动。啊，没事没事。还很疼吗？疼，特别疼。不对啊，你这几天都能上手术了，怎么还那么严重？手术台上是可以坐着的，所以说脚伤也不影响。
1: 你笑什么？方明凡，你不是还有急诊？我什么时候？啊，对对对，我还有台急诊，小老板就交给你了。还能上手术，看来没什么大问题，慢慢养着吧。等等。
2: 拿了我的白大褂就想走啊？嗯，休息室太冷了，我随便拿的。随便拿的？我的脚是因为你才受的伤，你就准备这样不管了吗？那你想怎么办？你上大学的时候一定学过，人体的唾液当中有一种叫做 欧皮尔芬的东西，这种物质呢，镇痛效果堪比吗啡。 所以说，直接接吻有助于镇痛。

0: 真是活久见，我们高贵冷艳的小老板，还有被拒绝的一天。
1: 你是不是很闲啊？你是不是想连续值一周的急诊？
0: 你打扰了。
2: 医院李大生喧哗什么呀？闭嘴！

0: 云城，我爸说了让你周末来家里吃饭，你想吃什么呀？我把食材提前准备好，或者我们一起去逛超市吧，好喜欢跟你一起逛超市啊。
1: 进，
2: 杜总，
1: 让你帮我订拉卡亚的机票，订了吗？
3: 订好了，但是我有件事要跟您汇报。
1: 说。
3: HDQ393G 的临床试验已经开始了，出于对抬高股价的考虑，董事会想借机召开新闻发布会，希望您能够亲自出席。
1: 等我回来之后再开吧。
3: 下周一招募就正式启动了，等您回来，会不会？您对这个项目的上心程度决定了董事会的态度。您要是能够亲自出席发布会，之后的资金流程也会更顺利一点。
1: 这样，你帮我机票取消。
3: 好的。

0: 丁江，你的化妆品里面有没有能美白的呀？
1: 那我突然想美白啊！你之前不是很唾弃我从早到晚护肤的吗？女为悦己者容，素颜，你和顾云峥在野外两天一夜都干什么了？
0: 没干什么。
1: 天时地利人和俱在啊，你居然没有拿下顾云峥，愣是把恋综变成了荒野求生，你简直枉费老天爷精心为你安排的一场暴雨。
0: 不是你这脑袋里一天天想什么呢？我俩非得发生点事儿才行。
2: 那儿你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它叫做五车二，它呢就是玉夫座的主要恒星之一。
1: 就是一颗孤零零的星星。
2: 你呀，看到的是一对主星，他们是一对连星，他们在距离非常近的轨道上围绕着同一只星相互绕行，所以说他们并不是孤零零的。
1: 刚刚我说了四个，你说了三个，我赢了。
2: 那怎么行呢？我都还没有说完呢，说好了的赢了的人。
1: 就得这，
2: 输给你，我心甘情愿。

0: 醒了。别装了，都看见了。
1: 天都亮
0: 了，昨晚睡得好吗？
1: 不太好，还想再睡会儿。
0: 哪个环节不太好呀？我可以再来一次。
1: 很好，可以起床了。
0: 林安，我好想每天都这样抱着你。医疗援助任务结束了，医院让我回去了。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

0: 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0: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
5: 不能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2: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3: 爸爸真好。喂，
1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3: 好，我正在跑呢。
10: 回来了吗？
13: 爸，
6: 来。
1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7: 好的。
18: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燃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很好，可以起床了。林安，我好想每天都这样抱着你。医疗援助任务结束了，医院让我回去了。
1: 我会申请延期，总之，你在哪，我就在哪。
0: 去哪儿啊？
2: 看日出。
0: 你是生气了吗？其实，援助的任务。
2: 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只要我向医院申请，他们一定会同意的。
0: 你没有生气，而且你也不用为我做任何改变。我这个人没什么计划，一向以来走到哪算哪。下个月去哪儿，我都还不知道呢。那，你到哪儿，我就追到哪儿。我就是想。 永远和你待在一起，好吗？

0: 好漂亮啊！
1: 薇安，往后余生，我希望每个日出都能和你一起看。

0: 那你到哪儿，我就追到哪儿。我就是想永远和你待在一起。
1: 桂章，我已经没有遗憾了，不敢奢求更多。多远是永远，太远的事情我想不了。薇安，你要是累的话，就先休息一会儿吧。
2: 您的八十大寿，我恐怕参加不了了。哎，不过您的礼物我会准时寄回国的。怎么这么突然呀？哦，难道是有了女朋友？
1: 是有了。
2: 就我们才刚刚在一起，感情还不太稳定，所以我想先留下来。
1: 没问题。
2: 你想留多长时间就留多长时间，爷爷都支持你。爷爷在想啊，你这都恋爱了的话，那爷爷这边也得着手准备啊。到底哪套房子？
0: 房子给你做婚房呢？
2: 总得装修装修吧。
0: 爷爷，您这也太着急了吧？这还早着呢。
2: 行，没问题。云正啊，记住啊，不管你做什么决定，爷爷都是你的坚强后盾。
0: 知道了，行了，爷爷，不跟你说了，我去查房了啊。
1: 婚房，
0: 小老板，我要去查房，请你让开。
1: 啊，站好了啊。

什么情况啊？一晚上的功夫脚就好了，人也快疯了。苏翻译可真厉害。

0: 小老板，你这手不仅能拿手术刀，拿裱花刀也是一绝啊！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门手艺的？
1: 宝贝，喜欢妈妈给你买的生日蛋糕吗？
2: 喜欢，我还想要一个这么大的玩具小汽车。
0: 好，宝贝喜欢什么，妈妈都给你买。

珍珍，哎呀，珍珍回来了。珍珍，你把书包放下，闭上眼睛，爷爷给你一个惊喜，啊！你闭上眼睛。哎，等会儿啊。

0: 喜欢这个蛋糕吗？
1: 喜欢。爷爷，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小金蛇蛋糕的呀？哎，
0: 我问了人家卖蛋糕的店员了，人家说小朋友们都喜欢这种小汽车型蛋糕，是吗？
1: 嗯。
0: 来，咱们现在闭上眼睛许个愿。
1: 我希望能和妈妈再见一面。哦，
0: 好，下面咱们开始吹蜡烛，好吗？
1: 好，
0: 来，一二三，我们整整又长了一岁啊！哎，吃蛋糕。
1: 好。
0: 啊，整整。
1: 爷爷想吃啊。
0: 我太好吃了，来来来来。嗯，好吃吗？
1: 嗯。
0: 啊，哎看，哎呦，哎呦，
2: 操，有点昏。
3: 我怎么跟你说的？人有糖尿病，不能吃蛋糕。你还逼得吃那么多？
4: 他还是个孩子。平时妈妈管得少，难免自私自尽一点。
2: 你别说了，他这个小怪，蛋糕我自己爱吃啊，不管铮铮什么事儿。
3: 爸，你的铜成酸中毒了，你还替他解释，并发症有多严重，你心里没数吗？
4: 是啊，爸，您不能这么溺爱孩子，溺子如杀子。
2: 我自己的孙子。我想咋溺爱就咋溺爱。
1: 爷爷，你还难不难受啊？对不起，啊，都是铮铮的错。
2: 爷爷没事儿，岁数大了，身体出点问题很正常，跟您没关系啊。
1: 爷爷，其实我不喜欢吃生日蛋糕。我以后再也不吃生日蛋糕了。

0: 哎，先生，你的蛋糕不拿了吗？
1: 我没有可以分享的人，你分给其他店员跟客人吧。

0: 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一起分享蛋糕的人了。
1: 啊！你说什么？你刚说什么？顾云峥不回国了？
2: 这么激动干嘛？
1: 我能不激动吗？我本来想利用顾云峥的美男计把你骗回国的，谁知道他现在也留下来了，我这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
3: 谁是肉包子，谁是狗啊？
1: 你。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我的计划全完了。我撮合你们是想让你们一起回去，不是留在拉卡亚。
2: 你不也被拉卡亚的某个人牵绊住了吗？还说我呢。
1: 不过我还是很为你高兴的，你终于谈恋爱了，而且顾医生这么好的人，有他在，他能照顾你，喜欢你，我也很放心。快给我讲讲，你们俩在沙漠那晚上都干什么？
2: 想知道啊？
1: 不告诉你。好你个苏雅，你怎么这样呀？你个没良心的！哎，我恋爱经历可是从来都没有瞒过你，怎么轮到你就不跟我说了呀？
2: 不是我不跟你说，只是我们还不是那种关系呢。
1: 顾云峥那个榆木脑袋还没向你表白？
2: 不是，他已经跟我表白了，只是我还没有想清楚啊。
1: 他不是你男神吗？哎，我跟你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还在犹豫什么呢？怎么回事啊你？你都把男神搞到手了，在这给我装深沉。没事儿，你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别绷着，想笑就笑吧啊！我知道你想笑。
2: 他跟我说，他想永远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承担这份承诺。
1: 苏维安，你是在跟我凡尔赛是吧？我真无语了，顾云峥跟你说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你还不高兴？要是换作是我，我就立马嫁给他了。
4: 谁呀？
2: 兰姐。
4: 是吗？
2: 喂，兰姐，
5: 怎么还没睡呢？
6: 哎呀，安安啊，你姑姑她生病了。哎，她去医院看病，医生说她得了那个叫舞蹈症。医生还说啊，这个病啊是遗传的。
1: 哎呀，反正我也听不懂，还说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就提前了。
7: 父系二代遗传这个病，30岁左右就可能发作，病症会更严重。
2: 30岁就会发病吗？
7: 大概率会。
6: 喂，安安，你听见了吗？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啊？
8: 你是打算一辈子留在拉卡亚吗？我拜托你头脑放清醒一点儿。你的研究项目呢？几年付出的心血，说放弃就能放弃吗？华人的未来你也不在乎吗？

0: 想想你当初是为什么要学医的？
1: 我学医是为了治病救人，不是为了写论文升职。我在拉卡亚一样可以治病救人。总之，我已经决定留在拉卡亚。你拦不住我。

0: 回来了。
1: 干什么呀？你这要去哪儿呀？你这是
0: 回国。
1: 啊？回国？哎，不是，等一下，你回什么国呀？你不是刚跟顾云珍在一起吗？
0: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不适合谈恋爱，这么重吗？
1: 哎，苏薇安，你又想骗我是不是？我真要跟你绝交。
0: 薇安，你是不是刚遇到什么事儿了？是兰姐出事了吗？
1: 没有。苏薇安，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上次说好了不再对我隐瞒了，你干什么呀？

0: 我姑姑得了一种罕见病，我现在必须马上回去。我不是故意瞒你的，我不想任何人为我担心。是不是亨廷顿舞蹈症？你怎么知道？在你被捅刀子住院那天，郭医生他看了你的包，给你做了全身检查。 如果他不是怀疑你有什么重病，他不会这样做。所以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也看了你的包，发现了你笔记本里藏着的基因检测报告。你放心，郭医生他没看。原来，所以你才退学，发命赚钱。
1: 梁静安饿死，不接受顾云峥，都是因为这个舞蹈症。来到你一定要帮我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尤其是顾云峥，可以吗？文安。
0: 我觉得不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基因检测报告它出错了？我也希望是出错吧。我以为只要我勇敢一点，老天爷就会放我一马，让我可以不留遗憾的谈一场恋爱，让我可以和顾云峥走得更远一点。 但是现在姑姑发病了，只要我一发病，我会比姑姑更早、更糟糕。顾云峥要永远给不了。
2: 伟安，你别说了。
0: 老天爷这么不公平，偏偏是你呢。好了，没事。再讲，我能遇见顾云峥，已经很幸运了。你千万不要告诉他。 他最讨厌不负责任的逃兵了，就让他认为我是逃兵吧，这样他就会忘记我。

0: 挺好看的。
1: 你也喜欢兰花吟啊？
0: 我是说，你这样挺好看的。

0: 坐我的车吧，保证50分钟内让你到达市区的任何地方。
1: 对了，我把你的摩托车找到了。我翻遍了整个拉卡亚，找到它的时候，腿已经不能看了。我就一个一个零件的把它修好的，
2: 物归原主。不对，现在这车大部分的零件都被我换过，所以说呢，算是咱俩的共同财产。日常使用归你，不过偶尔呢，也可以接送一下公务繁忙的

0: 你怎么还不回来？
1: 安安，回来了。越长越漂亮了。
2: 你才是呢，这么多年不见，还是这么美。
3: 吃了吗？妈妈给你煮点面啊！不用了，我在飞机上吃过了。
2: 快去房间看看吧，你妈妈都打扫收拾了一整天了。嗯，去看看吧，
1: 去吧。

0: 哎呀，你说你看完了书不能放好吗？你是小姑娘家的乱七八糟的，真的是。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
0: 那这什么东西啊？
2: 假的，假的，模型而已。哎哎，
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东西不要乱放，你应该把你妈给吓了。
2: 亚茹，我跟你说了，不要把我打扫屋子了，你看我教具都给你摔坏了。哎，
0: 你都不担心担心你妈有没有被吓成心梗啊？
3: 心疼这么好，一时梗不了，还能再跳30年的广场舞呢。你这个臭丫头！
4: 就你还帮我做饭，来来来来，
3: 吓死我了！恩恩啊，你那个剪子在哪？你看我这刘海都挡眼睛了，我得剪一剪。
2: 没看见？
3: 在这儿呢，就这个好用。
4: 这是我手术剪，现皮用的。你这个好使，你借我用一下。
0: 啊，你那剪觉得更好使，你用那个去。
4: 不是，哎，
0: 有没有人想我呀？要不要看看我呀？啊？
4: 来了，
0: 还在查舞蹈证的资料啊？
5: 嗯，我想看看国内这2年有没有新的研究突破。哎，你今天刚回来，别着急，先好好休息休息。嗯嗯。
0: 妈，你看，昌河医院真的有舞蹈症特效药
5: 啊，
0: 而且已经进入第3期临床了。
5: 正在招募研究备试呢，备试是什么？备试其实就是一个药物的研发，在它的临床试验阶段中需要找一些受试者去检验一个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现在昌河医院刚刚好有一款针对舞蹈症的药正在招募备试，我们让姑姑，
0: 不行不行，那不是让你姑姑成了实验室的小白鼠了吗？
5: 要我说啊，还是等这个药正式上市再让他用。不行，一个药物的研发到正式上市，这个时间谁都说不准。万一姑姑的病情加速恶化了，那这个后……妈，如果没有人愿意试药，那新药永远都不会诞生的，医学也不会进。

0: 只要有希望，我们都应该努力去争取。是。可是你姑姑，她得了这个病，命已经够苦了。这个药万一要是没有用，那咱们不是给了她希望，又让她失望吗？
1: 姑姑那边，我去跟她说。行，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好。不好意思，这个电话能帮带吗？
2: 嗯，稍等啊。刷气都打开了，好像突然之间失去了控制力。
0: 难道是突发心梗，或者脑梗？你父亲有什么病史吗？不，如果是脑梗、心梗的话，他是完全有机会可以控制方向盘的。但我父亲意识始终清醒的失控。爸爸，你怎么了？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
3: 这个报告里可以排除我爸是酒驾或者是突发脑梗心梗的可能。你刚才说，你爸爸发生车祸的时候，是意识清醒的时候。对，我仔细看了监控，虽然是很轻微的，但是能看出我爸爸在努力的挣扎，而且身体不停使唤。
2: 你爸爸最近有什么明显的反常吗？
0: 现在反常。
3: 最近三个月里。 任何反常，
2: 压力比较大，容易发脾气，这样算吗？还有吗？我爸在平地上也容易摔跤。你爸爸的反常，很有可能是神经系统疾病。如果你想知道原因，我建议你去做一个基因排查吧。 你的基因报告显示，氨基15基内的 CAG 三核苷酸重复序列数目大于40次，超过正常范围，携带舞蹈症致病基因。如果未来发病，可能会出现四肢无法控制的情况，想拿起手术刀就难了。

0: 我们今天就正式成为一名医学生了。
1: 我一定会努力当上医生的，加油！
0: 努力学习，加油干！今天值得纪念，来拍张合影。

本长，你父亲研究的 HDQ39已经到了临床三期，正在招募备试，可以帮我引荐一下吗？

0: 总是加班熬夜，难道是在化悲愤为力量吗？谁让顾医生悲愤了？据我观察，苏凡姨不告而别，顾医生还挺生气的。
1: 他这是生气。啊，我怎么觉得他有点伤心？
0: 嘘，安静。可别让顾医生听到，我可不想再让他做二宝叫手术了。
2: 时间到了，
3: 你快出来，给你讲。

0: 不过，不是吧？你一会儿下楼的时候，帮我把这些垃圾带下去。这都是你曾经的荣誉，怎么能是垃圾呢？
1: 我现在这副样子，这些没有意义了。

0: 姑姑，张鹅医院研发了一款专门针对舞蹈症特效药，已经进入临床试验了。明天我就去给你报名。
��: 我不是小白鼠，我不参加。这怎么是小白鼠呢？药物研究是治疗病症的必经之路。
0: 再说了，你的病症发展很快，参加临床试验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我最好的选择就是去死。我不想变成一个傻子，
1: 姑姑，
0: 也许只会跳舞的骷髅。你不懂，啊？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1: 怎么可能不懂？你不要跟我说好死不如赖活。现在的日子，一分一秒对我来说都是煎熬，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0: 姑姑，
1: 我已经失去我爸爸，我不想再失去疼我爱我的姑姑。 记得我以前高考之前焦虑的时候，你是怎么安慰我的吗？你说人的心态就好比琴弦，只要调整好了心态，就一定会有价值。

现在情绪还没有断，我们努力谈下去，好不好？我们要相信，医学会进步，舞蹈者也一定有被治愈的那一天。

0: 你看什么呀？哦，没什么，好像看错了。
1: 明成，我就说让你放心吧，实验的事教给我爸爸就行了。HDQ39这次能够这么顺利进入临床试验，要不我们办一个庆祝酒会，预祝明年一定能够顺利上市。
0: 三期实验还没开始，办酒会太早了。
1: 我这不是看你对这个项目这么用心，想让你放松一下吗？好吗？你说不办就不办，都听你的。哦，对了，云城，爷爷马上就要过生日了，你说我该送他一个什么礼物比较好呀？
0: 爷爷说今年不想办生日，老人家不喜欢热闹。
1: 那我买一点水果，周末去看看爷爷吧。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

0: 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哎呀，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6: 爸，哎，
13: 走，
6: 妈，哎，快点，爸，慢点啊。
14: 诸葛亮啊。
15: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1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黄盖。
15: 你懂得可真多啊。
1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

0: 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哪
1: 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吼。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子。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

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这不是看你对这个项目这么用心，想让你放松一下吗？好嘛，你说不办就不办，都听你的。哦，对了，云城，爷爷马上就要过生日了，你说我该送他一个什么礼物比较好呀？
1: 爷爷说今年不想办生日，老人家不喜欢热闹。
0: 那我买一点水果，周末去看看爷爷吧。
1: 他老人家糖尿病，吃不了水果，心意到了就好了，不用特意跑一次。
0: 我这不是就想关心一下爷爷吗？云城，咱俩谈恋爱这么长时间，我可是想跟你一直走下去的。
1: 对了，周末我要出一次差，下周再说吧。
0: 行吧。嗯。
2: 报名通道关闭了。这报名时间不是还没截止吗？
3: 哦，是这样的，我们第三期招募的300名被试，名额已经满了。
2: 杨主任，我姑姑她的情况比较特殊，病程发展得很快，我怕要是赶不上这一次药物试验，等到HDQ39真的上市的时候，我姑姑也没机会用了。所以真的拜托你帮我想想办法。
3: 对于患者家属而言呢，每一名患者情况都很特殊紧急，你的心情我充分理解，但是临床试验它有严格的规范和要求，任何违规的操作都会直接影响到药物研究的结果，是绝对禁止的。
4: 但这是一个罕见病，有任何希望我们都想要抓住，可不可以帮忙再想想办法？谢谢你啊。
3: 要不这样，你先登个记，先进入候补，一旦有什么变化呢，我马上通知你。
4: 行，谢谢你啊。

0: 你们行不行啊？连鼓的节奏都跟不上。
1: 兄弟啊，这乐队呢是需要团队合作的，知道什么叫团队吗？
2: 我告诉你们，是你们请我来的，有本事就给我换了，没本事就给我憋着。
3: 我看是你不行吧？
2: 哪来的小屁孩？
3: 要不我来试试。

0: 各位，没认出来吗？苏维安，3年了，你还知道回来啊？嗯，
1: 各位老板不计前嫌，给个赚钱的机会吧。
2: 我就是不知道这层法国回来的，咱能不能请得起啊？
0: 别开我玩笑了，什么时候开始？
2: 抓紧排练，晚上开始演出。
3: 走起
2: ！3, 2, 1，走！

0: 还忙着呢，休息一会儿吧。谢谢妈，我一会儿喝。我看你最近工作挺忙的，多注意身体。抽空陪陪小冉。他又告状了？怎么是告状呢？小女孩谈恋爱了，想找人聊聊天，有点小情绪，排解一下。
1: 我确实没有时间精力应付他的情绪。你能排解的，都帮他排解一下吧。
0: 云成，妈那么喜欢小冉，不光是她是温教授的女儿，妈看得出来，她有多爱你，多关心你。
1: 嗯，知道了。
2: 小冉，你们，我以为你喝醉了。
3: 哎呀，我不说的严重一点，你会来吗？怎么样，我精心为你准备的庆功派对，排面不错吧？庆祝你和我爸爸共同研究的
4: HGQ39顺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给你留言了，你没回复。是吗？哦，我没有开新消息通知。
3: 没看见，小冉，温教授那边，你跟他说一声，维安的事儿你也多上心。当然啦，维安可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的忙我一定会帮的。
5: 贺教授，这样说有点像邀功，但事实上，咱们课题的设计和实验结果的讨论，大多数都是我做的。 只是平时学生会太忙了，所以才托维安来向您汇报，我需要拿这篇论文去参赛，所以我的署名就必须在第一位。
6: 是你说的这样吗？我可记得是人家苏维安一个人经常泡在实验室呀。啊，
5: 那就是我运气不好，每次我泡在实验室的时候，贺教授您正好没看见。
6: 这个署名顺序啊。
5: 你们两个小姐妹自己协调好就完了吗？维安他脾气不太好，性格又有一点霸道，我向来又不喜欢跟别人争抢，以前我就算了，署名都让给他，但这次不一样，贺教授您就帮帮我吧。这个真的不太合适。啊，对了，贺教授，还有一件事儿，我爸爸。
3: 马上要启动一个大型的跨学科临床研究，正在找外面的医生一起参与。我爸爸还特地让我问了贺教授，您有没有兴趣加入呢？

0: 啊，不是，温主任，温主任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您可是我导师啊，您的学术水准，我可是天天在我爸爸面前赞不绝口的。这样啊，那小温主任问好吗？北安他脾气不太好，性格又有一点霸道。
1: 温主任知道吗？怎么能不知道呢？您可是我导师啊。那
2: 小文主任问好吗？嗯。韦安，韦安，你怎么不说话了呢？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云晨说择日不如撞日，我们一起去吃饭，边吃饭边聊报名的事儿。好啊。
1: 韦安，我真的太开心了，没想到我们还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以为这一辈子啊，你都不会理我了。韦安，你不知道你辍学我有多羡慕你，学医可太卷了，人人都拼着学习，当初你就是最卷的那个呀。说放下也就放下了。 从此脱离了贫讲、竞赛、论文的苦海。怎么样，拉卡亚好玩吗？好赚钱。赚钱？那不是很穷吗？能挣到钱吗？就是因为那里落后，所以我利用了一些信息差，找到了一些赚钱机会。我就说嘛。 华人差点淹没了一个女巴菲特。不过说真的，韦安，我真羡慕你，有这么精彩的经历。不像我，学医8年时间，都花在了考试和实验上，穷都穷死了。不过幸好，像我和云晨这种医学世家出身的人，也没有那一种急于夜暴富的欲望。
2: 不是，少说两句。一夜暴富多好呀！如果以后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多介绍给我。韦恩，你刚才说是要替谁申请食疗名额？一个远房亲戚，最近刚确诊。报名的时候说300个名额已经全满了。
1: 全满了呀！ 那这就没办法了，总不能专门为你增加301个名额吧？而且像你这么刚正又有原则的人，也向来不只靠关系走后门那套，我怕我把握不好度，又惹你不高兴了。你要是不方便说的话，我来。
2: 参加临床试验，早点用上特效药是唯一的希望。文然，请你看在我们曾经是老同学的份上，拜托你帮忙想想办法。啊，
1: 你别这么说，我都心疼死了。你都说的这么可怜了，这忙我肯定会帮的，不帮的话。 我们云城也不乐意呀。薇安，你的事儿我尽量，但我爸爸这个人一向看重科研的严谨性，他定下的事儿不会轻易改变，所以，我其实也没什么把握。
2: 不管怎么样，先谢谢你。我要回华人，维安，你去哪儿呀？要不我们送送维安？不用了，我坐地铁就好。
1: 我送你吧。是啊，维安，绕个路，我和云晨还能再腻歪一会儿。
2: 真的不用了，先走了。
1: 拜拜。没想到苏维安也有今天呀，当年多么清高一个人。 今天居然会低三下四。

0: 求我帮他走后门，萧然，你压根就没想着要帮他吧？怎么会？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这可是维安第一次求我，我当然会帮。只是我爸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这样吧，我现在就问问他。
1: 杜总，你联系一下杨主任，问一问关于温教授 HDQ 39临床3期的药物实验，能不能想办法加一个名额，操作一下。
2: 好，
1: 等一下，这种小事儿就不要让温教授知道了。
2: 知道了。

0: 干嘛呢？妈，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床头柜上有个石头啊？
1: 什么石头啊？
0: 明早上还看见了。哈，是不是这么大那个？一小破石头。
1: 对，
0: 我以为不要了，就扔垃圾桶里了。
1: 扔了？嗯。
0: 哟，很贵重啊。 是不是男朋友送的？嗯，很有可能在厨房垃圾桶里。哎，别去了，你过来，你过来呀！妈给你变个魔术，来，往这里吹口气，来。哎呀，看，是不是他？啊？
2: 怎么在你这儿？
0: 是不是他？ 我呀，看你天天把它放在床头，我就知道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是不是？怎么样，略施小计就被我炸出来了吧？坦白吧，男朋友叫什么名字，多高，长什么样，家住在哪里？
2: 还是没有。
0: 这就是我拿来许愿用的，保佑我以后发大财。你快点还给我。
1: 谁信啊？
0: 拿好了啊！如果真像你说那么重要，一定把它收好了。 没有几个人像你妈这么聪明的。

0: 怎么样，师傅？您想怎么镶嵌啊？
1: 我建议啊，不镶嵌。因为再怎么镶嵌呢，它都不好看。这石头就是石头，就这么大一块，你把它镶嵌好了，准备挂哪儿？脖子上啊？就怕它颈椎病。
0: 没那么夸张，这石头才多重啊，怎么可能得颈椎病呢？哼，
1: 你这么喜欢这块石头啊？
0: 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它对我来说是个无价之宝。
1: 小姑娘，你是不是被人骗了？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啊，一文不值。
0: 石头本身确实不值钱，但是它承载了一些我不想忘掉的回忆。
1: 那我想办法把它设计。

0: 集成一个钥匙坠，这样就可以随身携带了。
1: 可以。石头不会弄碎吧？
0: 哎，这个你放心，我会精心打磨你这个无价之宝。哎呀，要跟你那个送你石头的小伙子说呀，让他送你一些真金白银、宝石啊、钻戒啊。感情没了，这东西还可以变现。
2: 二叔，生日快乐！
3: 谢谢谢谢，
4: 老师，
3: 谢谢，
4: 生日快乐！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老爷子寿比南山，这野山参呀，是云城费了好大的心思，从云南的药材贸易线上截胡来的，是不是云城？
6: 哎，老领导，生日快乐！
7: 自愿退出的原因是什么？
8: 这我就不知道了。总之，药物临床实验，患者自愿是第一优先级，他要是不肯，谁都无法干预。
7: 知道了。我要确保维安的姑姑加入实验的流程是合法合规的。
4: 啊，放心吧，被试者开天窗，能及时补上名额，杨主任现在开心都来不及呢。
8: 他现在肯定上赶着感谢苏维安是那个亲戚。
7: 好。妈。
9: 爷爷生日宴，温冉说他不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支支吾吾说让我问你。你说吧，是不是又欺负他？
7: 温教授今天要去外地出差，我让他去机场送送他爸，没什么问题吧？这么小的事儿，也值得告状。
9: 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一声呢？我都跟爷爷说了，他过生日你会带女朋友回来。那么多人都在，你让我怎么收场啊？
7: 你也50多岁的人了，说大话之前应该想好怎么收场呀。
9: 我怎么就说大话了？温冉是不是你女朋友？她爸爸是不是张和神卫的主任？你们俩是不是马上就要谈婚论嫁了？杜云成，你是不是当老总当久了，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能娶到温冉这么好的姑娘，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7: 我的福气？不是您的福气。现在这个阶段，我还没打算要跟她结婚呢。是您更想让她成为您的儿媳妇，杜家的孙媳妇。
9: 那我是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了让你能成为名正言顺的杜家长子，能让你爷爷高看你一眼。你爷爷那宅子，少说也能卖大几千万呢。你和顾云中分一分，也不少钱。
7: 妈，你怎么还是不懂？就算我娶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女人，在爷爷的心里，也只有顾云珍。爷爷想看到的孙媳妇，只可能是顾云珍的另一半。什么宅子不宅子，我根本就不稀罕。您再怎么折腾，爷爷也不可能修改遗嘱的。别白费心思了。
9: 臭小子，你怎么说话呢？别以为你做了结婚的总裁就了不起了。
2: 他又怎么了？怎么不过去啊？
9: 没怎么。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没休息好，脾气有点暴躁。
2: 他又不用当医生，不用去医院三班倒值班，他休息不好，笑话。
9: 老杜，云城是不如云峥在医学方面有天赋，但他也一直在努力着呀。杰辉公司这两年效益这么好，也没见你和爸多夸夸他。以后你别老拿两个儿子做比较了，云城天天活在自己弟弟的阴影里，难免多想。云城都是因为我才被人瞧不起的。
2: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杜永松的儿子谁敢瞧不起？我对他严格要求是为他好，有什么不对吗？
9: 儿子也就是跟我发发牢骚， 他在外面

0: 没让你丢过脸，你也别对他太严厉了。在家，你是爸爸，不是院长。
1: 我对他和颜悦色有过好果子吗？放着好好的医生他不当，得看他这一路走的，一步一步都是给自己挖坑。老话是错不了的，遇不住就是不争气。
0: 你也怕把他给啄坏了，现在只有他随你姓，论这个他才是你唯一的儿子。
1: 你打住，都是我的血脉，姓什么都是话。
2: 他犯什么错了？在我大家面你这么凶他？
1: 爸爸，您就惯着他吧，你敢把他惯的？
3: 哎，幸亏惯着才这么优秀，他要是再优秀点，大家伙该眼红了是吗？啊，
4: 明哲，我听说你在那边让人拿枪指着脑袋做了台手术啊？
5: 这事儿您都知道了。就那个拿枪指着我脑袋的库亚特将军，知道我要回国来给您过生，特意追我追到机场，就是为了把这个礼物送给您，二战时期的德制怀表。哦，我已经检查过了，准得很，跟您一样，老当益壮。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你先玩手机的，去下。
4: 来，好。
1: 儿子。
0: 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下次相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喂，快点，哎呀，弄水，你走着点啊。妈妈，
7: 你爸来啦。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
10: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
17: 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0: 200吨。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
10: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哪里写
6: 了？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说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听说你在那边让人拿枪指着脑袋做了台手术啊。
1: 这事儿您都知道了。就那个拿枪指着我脑袋的库亚特将军，知道我要回国来给您过生，特意追我追到机场，就是为了把这个礼物送给您，二战时期的德制怀表。哦，我已经检查过了，准得很，跟您一样，老当益壮。
0: 好东西，云峥，还是你懂爷爷。
1: 库亚特将军特意让总统给我颁发了这个独立勋章，就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的命。
2: 爸，公司还有点急事。
0: 什么急事非你不可呀？非得你去，你安排手底人不就行了吗？
3: 云城，今天是爷爷生日，再急的事儿都可以缓缓。要不等吃完爷爷的生日蛋糕你再走好吗？
0: 没事儿，年轻人忙的话就让他们先走吧，
4: 有云峥在这就行了。走吧。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这么晚去哪了？我等你一个晚上，去哪了？问你呢？我问你呢？
1: 刚回国去考察人民群众夜生活的治疗，不可以吗？
0: 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又不在，我一个人我在那地方待着有什么意思啊？我就回来了。
0: 我不在不还有方明凡吗？
1: 你俩进展到哪一步了？我是谁？成功拿下，我就拿。可以。这一次战线拉的挺长嘛。什么呀？他老让我对他负责，你知道吧？你说他一个大男人，我对他负什么责？但是我就顺势而为，我就给他拿下。可以。
0: 今晚不走了，抱枕睡。本来也没打算走。

0: 这个我从拉卡亚到景海。
1: 拉卡什么？什么卡亚？拉什么亚？
0: 兰姐，嗯，早啊，你起得好早啊。啊，
2: 莎士比亚。我们刚刚在说，就是巴黎六大旁边有一个莎士比亚的书店，
3: 然后我们俩呢就经常去喝喝咖啡呀，
0: 对对对，
3: 然后看看书呀。
2: 哦，是吗？
1: 哎，你告诉阿姨，那你们看书的时候，哎，有没有那个爱国的男孩子追他呀？啊，他不好意思告诉我。你要让我知道你不认真谈恋爱，我扒了你的皮。
2: 有，
1: 真的有啊，
2: 还挺多。
1: 哟，是吗？你快快快，咱俩好好说说，来来来。林安啊，就是不好意思告诉我。哎，你跟阿姨说说，什么样的人？
2: 是一个法国人，他叫艾略特，他是法国名医。阿姨，你不知道他那个眼睛又深邃又迷人，你看了以后，你魂儿都要被勾走了。哎呦，
1: 这么帅呢？法国人好啊，法国人浪漫有情调。
2: 但阿姨，我跟你说，他有点太浪漫了。我们去参加舞会的时候吧，好，他拉了个女的就亲。还差点亲了我呢，我吓得我赶紧拉着韦安就跑呀。
1: 那不行，作风有问题，咱不能要，再帅都不行啊。
2: 对，
1: 你让阿姨想想，有没有人送她一个石头？
2: 石头？
1: 就这？哎呀，你等着啊，拿给你看啊。快点吧，去去去，看看啊。
2: 啊，这个
1: 有没有？
2: 我想想啊。我们去爬山，爬山的时候，山上有一个很大的许愿池，这个是在许愿池里面捡的，
1: 捡的
2: 啊，捡的呀，我想起来了，阿姨，这个是招桃花的，
1: 哦，这是招桃花的呀，哎，怎么维安说它是招财的呀？
2: 哎呀，阿姨，维安他不好意思跟您说呀，他肯定怕他招不到桃花，到时候你要骂他。
1: 哦，是吗？哎，招桃花好。哎呦，我跟你说，我差点不注意把它扔了，这可得好好供着。
2: 放这儿，第一名的奖杯这儿。哎呦，
1: 求求你好好帮我女儿招个桃花。你再帮阿姨想想，有没有叫什么云，什么珍
2: 妈？什么？你问人家这干嘛呀？饭做好了没？我饿死了。
1: 不是，你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找去。我不问怎么知道呢？我们这叫关心你啊！你但凡自己努力一点，用得着我们俩在这操心吗？啊，说是不是？
2: 就是。
1: 你看，你给阿姨想想有没有什么云，什么？
2: 啊，阿姨，你说的那个是杜云城。
1: 哦，好像是有点像这个名字。
2: 对。肯定是他，他是维安大学里的师兄，而且他当年在学校里还当众对他表白呢。哎
1: 呦，还当众表白了？然后呢？
2: 然后呢？哎，对了，维安，你不是说他现在成了什么杰辉的 CEO 吗？什么情况？
1: 哟，都 CEO 啦！哎呦，难怪呢，人家是 CEO， 就是眼光独到，茫茫人海中就选中了我们家维安。
2: 人家有女朋友。

0: 朋友了。哎，不对呀，哎，人家有女朋友了，你干嘛半夜做梦喊人家名字呀？
1: 啊，什么喊人家名字啊？怎么可能？我回来才见了师兄一面。
0: 我乱说，我亲耳听见的，清清楚楚的。啊，云城啊，
1: 妈，广场舞。
0: 哎呦，迟到了，迟到了。哎，饭我已经做好了啊，你们自己吃啊。
1: 快去，快去。
0: 对，回来你再跟我说。

0: 走了？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他要去哪儿了？
2: 小老板，想什么呢？
0: 忙你的事去。
2: 你不说我也知道。狗子，
0: 去哪儿啊？
2: 精神心理科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援助医疗队回来之后，都要做一个心理健康水平测试。听说他们从哈佛医学院挖了一个非常厉害的 MD， 正好，顺便给你看看你的其他心理问题。走。
3: 顾医生，这么巧，我以为你今年不会回来了。
0: 听贺医生的口气，好像不太希望我回来。
3: 哎，怎么会呢？我挺想你的。你不在，我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吧，日子过得没有滋味。
0: 看来我真的是太久没有在国内待了，都不知道贺医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信了？你什么时候有资格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了？
4: 今非昔比了，你不知道，青年人才基金评选马上开始。不管你在拉卡亚救什么总统，还是什么酋长，拿什么勋章，没什么用啊。这次评选靠的是科研实力。你看你在拉卡亚废了那么久，我在这边一直在进步，所以这回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0: 再会。
2: 真气人啊！小老板，你别理他。这人电视剧看多了，
0: 我理他干什么？他这个人整天搞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难怪我员外这么久也没见他发表过一篇 SCI。
2: 就是，别理他，跟我走。哎，走吧。
0: 我说了不想去。
2: 去了你就知道了。到了。这。
5: 顾医生，你们来做心理健康水平测试吗？
0: 对。哦，
5: 那边先休息一下。
2: 小老板离开这两年人气不减呢。
5: 你们二位都是去执行援助拉卡亚任务的同事啊？
2: 对啊。
5: 回来多久？
2: 刚回来两周。
5: 那你们二位先喝点水休息一下，已经通知李教授了。
2: 哎呀，这真是鸟枪换炮了。这个椅子比咱们休息室的床都还舒服。那小老板，你说这个从哈佛回来的女博士收入比我们高多少啊？这看起来就很豪华，放在国际部肯定是自费。要我说，心理疾病就是富贵病。哎，小老板，你待会儿可得好好排查清楚。
0: 方明凡，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话？
6: 我是李婉彤。
2: 你好，你好。你就是那个从哈佛医学院回来的女博士？
6: 是的，我刚加入华人医院不久，请多关照。顾云峥医生，我在《柳叶刀》上拜读过你关于胶质瘤靶向治疗的论文，久仰。
2: 心理学博士还读胶质瘤的论文？
6: 心理学科也是医学的重要分。

0: 知，作为医生，很有必要全方位了解各学科的前沿研究。好吧，那我们过去吧，二位。
1: 走吧，小老板。
0: 顾医生最近是遇到什么挫折了吗？我指的是情感方面。
2: 没有。
0: 那除了焦虑指数有点高，以及对人际关系有短期敏感表现以外，其他几项的分值都非常好。
2: 所以，测试通过了吗？
0: 你的心理非常健康，抗压能力也很强，短期的情绪波动，我想你可以自己调整。
2: 那谢谢李医生，我先回科室了。
3: 等等。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精神心理科呢，除了对外运营，对本院的医生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我想，或许有一天你会需要这项服务。
2: 所以
0: 我想提前跟你说声抱歉，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可能没有办法亲自为你咨询了。
2: 为什么？
0: 因为心理咨询师和咨询者之间是不能产生任何情感关系的。而我确定，我们即将进入情感关系。
2: 李医生，我们从见面到现在都不超过30分钟，我非常确定，我们不会进入情感关系。
0: 可是，我认识你不止30分钟啊！在见到你之前，我在医院系统里筛选了所有单身男医生的个人资料。无论是从身高体重、血糖、血脂、血压，哦对了，还有这份 SCL90 心理健康自测表，以及学历、履历、个人经历，你所有数值都位列前三。而且刚刚看到你的时候，我的脉搏加快跳动了27下，所以我非常确信你就是和我完美匹配的高质量男性。
2: 李医生，我觉得真正应该看心理治疗的人是你。

0: 哎，小老板，你怎么这么久才出来？什么情况？他告诉你结果了吗？
1: 有病。
0: 有病？不是，真的有病啊？什么病啊？抑郁症。苏凡把你搞到抑郁症了？真假的？不会是被苏凡一使蓝中气留下的 PTSD 吧？你别吓我。
2: 少说两句。
0: 江江，走。啊。看。
3: 远彪。嗯。不。你好，你的猫洗好了。
4: 谢谢。
0: 谢谢。
4: 扁扁，真的是你呀。
0: 如假包换。
4: 好久不见，你还是这么扁。哎，你怎么把他弄回来的？
0: 我可找了好几家托运公司啊，我还拜托了赛克医生办理了很多检疫文件，又是汽车转飞机，飞机转汽车，浪费了好多时间，跨越了大半个地球才把他弄回来。
4: 啊，这么麻烦啊。那你干嘛还要把他弄回来？
0: 我答应过你的，江江，我答应你的事我都会努力做到的。
4: 很用心嘛，方明凡。
0: 那美丽的江小姐，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赏光一起吃个饭？
4: 我今晚有约了。
0: 有约了？谁啊？
4: 我爸妈，他们让我去和一家美国回来的邻居吃饭。
0: 好吧。那今天晚上我又得一个人去加班了。
4: 乖了，我下次再陪你。
0: 一言为定。Hello， 小老板。
5: 你今天晚上不是约了江木影吃饭吗？
0: 哎，别提了，他有约了。看来我的周末注定是属于值班式的。
5: 有约了？男的女的？
0: 你以为是美丽的苏凡姨啊？哎呀，小老板，你就别想着苏凡姨了，她都铁了心了要跟你断联系，微信电话都拉黑了，这不明摆着已经拒绝你了吗？
5: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0: 这么大个人了，能出什么事儿啊？而且现在信息社会，微信说不清楚的，那就再加一个电话呗。小老板，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消失，不是省略号，而是句号。
5: 不管什么时代。他就算要跟我画上句号，也应该当面跟我说。
0: 哎，不在被甩时爆发，就在被甩时变态呀。解决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移情别恋。我觉得那个李医生就挺不错的，长得挺漂亮的，而且跟你一样优秀的令人发指。我觉得她是最好看的女医生。
5: 这么优秀，那不如你放弃江木影，移情别恋李医生算了。
0: 互相伤害就大可不必了。我是说，她是除了江江以外是最美的女生，可别诬陷我。
6: 你看这一转眼，咱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7: 是啊，挺久的。
8: 是
7: 日子。哎，小影，快进来，快进来。哟，这就是小影啊。
8: 是啊，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呀，一转眼啊，长成大姑娘了。
7: 你说当时那个小不点哈，你看现在亭亭玉立的。
9: 哎呀，好。
7: 哎，
9: 是
7: 啊。你们去美国的时候啊，我们小影还没上小学呢。
8: 是啊。
7: 小影啊， 你还记得严叔叔和方阿姨吗？你小的时候啊，方阿姨还抱过你呢。哎，真快啊！
1: 20多年前的事情，我能记住什么呀？早知道来这种尬聊的中老年人聚会，还不如和我们家方医生去吃饭呢。
2: 看看小凯怎么还没来呀？
9: 可不是嘛，你说这孩子，他也没点时间观念。
7: 哎呀，不着急，我们等他。小凯刚回国，还适应吧？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
9: 他这次回国呀，就是拿了一个知名游戏公司的 offer。
2: 是啊。
9: 职务呢是市场部总监，平时非常忙。
2: 我看咱先别等了，咱就边吃边等，小颖肯定饿了。
9: 对，
2: 小颖啊，来，多吃块肉啊。嗯，太瘦了。
10: 谢阿姨，
2: 多吃点。
11: 我记得，小凯小时候成绩就很好。
7: 嗯，
11: 长大了有出息，游戏公司，薪资很高吧？
2: 哎呀，他们公司给的是年薪，一般一般。
1: 大老远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显摆别人家的孩子吗？这顿饭我真不该来。
7: 你们家小凯就比我们家小颖大3岁吧？
2: 对，就大3岁。他们两个呀，肯定很有共同语言的。
9: 嗯。
1: 这什么情况？不会是要给我相亲吧？以我江木影的恋爱能力，还用得着相亲？我长这么大一事无成，还不是因为光顾着谈恋爱？切，小看谁呢？
2: 小颖啊，你上的是什么大学呀？读的是什么专业呀？
7: 我们小颖是学医的。
2: 那挺好的。
10: 方阿姨，我大学就在景海读的，学的是兽医专业。
2: 挺好，挺好。那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11: 他之前的工作啊太累了，最近想休息一段时间。
1: 我这个专业呢不太好找工作，太难的工作我干不了，太累的我又不想干，现在就在家里蹲。
9: 我觉得呀，这个女孩子顾家也挺好，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
7: 哎，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们家小颖啊，就是被我

0: 我和他爸爸呀，保护的太好了，一点苦都不能吃的，就想找一个呀，疼他爱他的人。哎，我看呀，小凯就蛮合适的。
1: 我觉得也是。
2: 妈，啊，
0: 怎么就合适了？你见过人家吗？
2: 哦，
0: 这不正要见吗？
2: 对对对对对。
3: 叔叔阿姨，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0: 不是，小野，你哦。

0: 你好，我叫严凯，你可以叫我 Kevin。
1: 你好。
0: 啊，这个是我刚才在楼下看到的花，很漂亮。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花，特意买来送给你的。
1: 哦，谢谢，小凯哥哥。我喜欢花，你都还记得？
0: 我当然记得了。我记得小的时候你去我家串门，看到我爸养的月季很喜欢，结果你就摘下来戴头上了。我爸回来看到空枝，还以为是我干的，把我给打了一顿。
2: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1: 有这事儿吗？我好像不太记得。
0: 那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买了一根冰棍儿，让我咬一口，我一口咬掉了大半根，结果你哭着跑回去告状。
3: 这事儿我记得，当时啊，小颖哭得那个伤心啊，我还以为在外边被人欺负了。哎呦，没想到人家就因为一根冰棍儿。
1: 我好像有点印象。
4: 哎呀，要我说呀，你们年轻人啊，就互相加个微信，以后呀也好多联系，是吧？
5: 对，加微信。小凯。
0: 小杨，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加个微信呢？这周末有个安迪沃霍尔的展，我正好有票，可以带你一起去。
4: 哎，方便呀？怎么不方便呀？我们家小颖啊，就喜欢看时装展的。
0: 是。
4: 小颖，加小凯哥哥微信呀。
6: 王老师，这趟真是麻烦你了。
7: 顾老师，你太客气了。查学籍找一个学生的家庭住址啊，也不是多大的事儿。我不会跟别人声张的。不过呀，很多学生现在住的地方跟当年他们填的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地方了，所以我也不能够保证你能够找着人。
6: 没关系，只要有就行。
8: 人生中第一次加工公司，竟然是为了要找到你。苏维安，你满意了？
7: 找到了。苏维安，怎么是他呀？
6: 怎么，王老师，你对他有印象吗？
7: 当然有印象，当时来我这儿办退学手续的时候就很不对劲。
6: 有什么不对劲？
7: 苏同学，你的成绩很优秀，为什么想要退学呢？如果你是有经济上的困难，学校的助学金、奖学金的项目有很多，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申请。
5: 王老师，不是钱的问题。
7: 那是什么原因呢？你的学科考、论文实践，各项成绩都是难得一遇的拔尖呢。等毕业进了华人，以后肯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5: 可是我等不了了。如果我以后拿不了手术刀，我再读下去也没有意义啊。
7: 太可惜了。
6: 拿不了手术刀。
9: 肖老板，你有没有想过，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人的消失不是省略号，而是句号。

0: 已为您导航前往家园小区，前方100米左转，驶入锦西南路。吃饭喽！吃饭。喂，师兄。
1: 感谢你了，
2: 对我家还住着。当然没问题了，那这样，你来接上我，我请你吃大餐。好嘞，一会儿见。妈，啊，
3: 姑姑可以参加临床试验了，
1: 真的？哎呦，太好了，我赶紧给阿元打个电话啊。哎呀，
2: 太好了，阿元呐，
1: 我出去一趟啊。
3: 哎，你干嘛呀？
1: 人家帮我大忙的，请来是大餐啊。
3: 哦，哎。
1: 是你说的那个师兄杜云，哎，你不认识啊？
4: 走了。哦，谢谢你啊，师兄，真的帮我大忙了。我今天去漳河医院，正好听杨主任说起，就想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
1: 回头杨主任会打电话给你，亲自解释和签署这份文件。师兄，这一次真的帮我大忙了。哼，那你也不用谢我，也是你运气好，正好有一个人他自愿退出，
4: 所以苏渊女士就顺利补位。
1: 那你就是我的幸运星，或者你也是带来一个好消息的信鸽。
4: 信鸽飞累了，要请我吃什么好东西啊？
3: 说吧，今天我豁出去了，黑珍珠米其林随便挑。嗯，去哪儿吃啊？回家吃，我饭都做好了。妈，这是杜云成，是吧？啊，
1: 就是我妈。
3: 啊，阿姨你好，我就是杜云成，是维安的大学学长。学长好，学长最靠谱了。学长要是没有女朋友就更靠谱了，是吧？啊。 不是不是，我是说维安老跟我说啊，有个靠谱的学长，没想到我今天见到本人了。走走走，
1: 苏菲啊，阿姨做了好多好吃的呢。
3: 难道这就是你消失的原因？来来来，回家，回家吃饭。哎呀，别不好意思了，走吧走吧，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2: 一切是我的幻觉，一直是我在自作多情。

0: 如果这都不算，那我到底还算不算认识的？不当逃兵，是死是活都得问个明白。就算结束，也要画上完整的句号。 怎么了，小老板？一名45岁男性颅内障碍患者紧急送医
1: ，CT 提示颅内障碍和出血，小脑幕切即逝，患者已无意识，心率每分钟48次，血氧
2: 75%。脑疝患者，你先立刻给患者上甘露醇减压，维持好患者的生命体征，做好术前准备，半小时后立刻手术。
3: 阿姨的手艺真棒，我这嘴啊，以后都要变刁了。怎么了，伟安？

0: 啊，没什么，刚刚说什么？我说阿姨做饭实在太好吃了，
1: 以后想吃随时给我打招呼，我让我妈给你做。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嗯，注意安全。谢谢你啊，师兄。
2: 我到底在想什么？顾云峥不可能来这里的。大体积半球高级别胶质，瘤体中央缺血性坏死，新生血管破裂，大出血，导致脑震，肿瘤已经暴露出来。现在沿着肿瘤边界逐步分离瘤体。 期间要注意观察肿瘤与周边血管神经是否有包裹或粘连。肿瘤致韧，可以选择用超声刀击碎后，再用吸引器吸干净。理论知识你都已经掌握得很牢固了，接下来的瘤体剥离，你来做。可是瘤体下方的情况不明，我怕万一……
1: 顾医生。
2: 逐步剥离肿瘤，瘤体下方的情况就会逐渐暴露出来。只要这一步骤仔细，后面就不会出现问题。

0: 小老板，你还是像以前一样骂我一顿吧，你骂我，我心里还好受一些。
1: 你想让我来骂你，好实现心里的平衡，可是我就是不想让你好受。
0: 对不起，
1: 不是每一次我都可以及时的赶回来。对于急诊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你该说对不起的对象不是我。
0: 我当时，
2: 方明凡，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你还要逃避多久？
1: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已经都过去两年了，你下一次主刀准备什么时候？
0: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王主任叫我去检验科拿个报告。
1: 你站住！回来。
0: 小老板，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2: 每一台手术，你都准备了详尽的手术方案，两年不间断的练习。你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如果还是因为上一次主刀造成的 PTSD，
1: 那我建议你现在就去精神心理科进行系统脱敏。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教给你的了。如果在你的心中，你对失败的畏惧大过了你对患者的救治，
2: 那我希望你可以重新的考虑考虑，好好的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想成为一个外科医生。

0: 拉黑又不是删除，怎么连朋友圈都看不了？想什么呢？想什么呢？啊，还不睡？哎，说实话，你那个师兄真不错啊，小伙子人长得又帅，哎，还是个热心肠，最关键的是，对你的事儿啊，他都特上心，妈。 我跟师兄就是单纯的师兄妹，我们俩可是一起熬过夜、干过论文的关系，仅此而已。哎呀，我知道人家有女朋友啦。可是你看你们现在小年轻的谈恋爱是吧？啊，说不定那个万一哈，就，所以你还有机会啊。
1: 人家根本都不是我的理想型。
0: 啊？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型的？嗯，
1: 我才不说。
0: 一。
1: 嗯，二，三，
2: 行行行行行，
1: 快说呀！我的理想型应该是个医生，他义无反顾的救死扶伤，有的时候有点凶。
2: 苏维安，如果下次再让我发现。
1: 你擅自施救，我一定会配合警察将你绳之以法。不过那也是因为他对医学的精益求精，私底下又像个小朋友一样，经常准备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小惊喜。
3: 那物归原主，以后可别再弄丢了。
1: 明明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但是施起醋来，却又变得像另一个人。
4: 许医生给你做的手术，你怎么感谢许医生呢？
1: 我答应帮他翻译两篇文献，
4: 这锦旗是不是只有我有？有的时候很想对他生气，但是一看到他那张帅脸，却又气不起来了。
1: 我想跟他看星星。
0: 看月亮，猎户座，天龙座，来，仙户座，那双子座，那玉夫座，看遍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嗯，醒醒啊，醒醒！你们这种小姑娘，哎，活该一辈子单身。就你说的这种完美的男人。
1: 那只有电视剧里才有，生活里根本碰不着。就算你碰到了，人家凭什么看上你啊？你呀，就是电视剧看多了。嗯，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以后不要再叨叨我跟师兄了，我俩真的不可能。
0: 为什么不可能啊？你说说你那个师兄哪点不好？
1: 他哪里都好，是我不好，我不配，好不好？
0: 这倒是。<笑>
1: 行了。
0: 该出去，赶紧踩着点。哎呀呀，你又轰我！哎，你看看我正事都没跟你说呢。
1: 嗯，哎，你说你姑姑是要名额的事已经解决了，哎呀，但是这漫长的路，你姑姑又这么要强的人，你说她能不能挺过来呀？
0: 确实是一场持久战。哎，
1: 这样好不好？我去找一找国内比较好的心理医生。
0: 给姑姑定期做一些心理疏导，啊，还要找心理医生啊，这么严重呢？
1: 妈，心理治疗是现在很正常的疏导手段，你可千万不要有偏见。
0: 哦，而且舞蹈症，
1: 保持健康好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0: 哦，对对对对，行，那你好好给他找一个啊，
1: 你赶紧睡吧。
0: 哎，你别太晚啊。
1: 嗯。

哈佛医学院精神医学专业 MD， 精神卫生协会杰出青年，这么漂亮，这么年轻，果然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被偏爱。国际部不在同一栋楼，应该遇不到顾云珍吧。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要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粉水啦、白粉子往这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像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哎，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2: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

0: 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1: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0: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说我感觉我这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到我那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美术家。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2: 然后还有
0: 这一家人。 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最后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

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官喊暴毙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官喊暴毙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娃娃哎，出来玩的哦，不要你红，不要你绿，只要你一根红蜡烛。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夫子庙观花灯，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
1: 江苏南京每年元宵节在秦淮河畔都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元宵灯会。买花灯逛灯会对于南京人来说是对新一年的祈福与祝愿。

0: 那个时候八九岁回来呢，看院子里多少毛竹，然后呢我就好奇抽出来，像算马似的，跟我家母亲讲不能，就是你不到我这里还到那，我说好玩这个，我说万一要划到手呢，没事啊。后来我就讲的，啊好好，你没得事，赶快到我那，到我捡下一节一节的料子。我是清淮华镇扎镇议员，我名叫殷先生，今年70岁。
1: 秦淮灯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到夫子庙去玩，就看到人家这个灯饰上面啊，就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灯彩，当然更多的是荷花灯。这个荷花灯啊，寓意太好了，就是荷花灯和和美美。那么我就想啊，这个荷花灯扎得那么漂亮，我想试一试能不能也能扎出来。这个奏折怎么起来的？哎呀，我也采取了很多方法，自己试过很多，都扎不出这个效果。哦，后来，请教了一些，这个秦淮花灯市场一些老艺人。
0: 哎，傅老师，你看，二长，哎，
3: 有造型没得好
0: 吗？二长，
3: 哎，好，哈
0: 哈哈哈哈，对，还要。
2: 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市场上卖18天，但实际上我们制作花标整整一年的时间。
1: 传统的秦淮花灯，从设计到制作，都必须纯手工完成。每一盏都要经过少则30道，多则60道的工序。完成一盏花灯，即使是熟练的花灯艺人，往往最快需要1天时间，最慢则需要几个月。即将到来的秦淮灯会，是一个让花灯艺人既欢乐又忐忑不安的日子。灯会上的灯饰，将是对他们一年劳作的检验。
3: 传统的灯位，你看我们这个荷花灯，
0: 我们扎灯人呢，就盼望过年初一到十五，到花灯市场上把这个孝顺出去，就是最大我们的心愿。
1: 夜幕降临前，花灯初上，今年花灯艺人们的彩灯提前售卖一空。殷先生和老伴儿来到了夫子庙，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在正月十五晚上赏灯。
0: 在夫子庙，小时候我看到逢年过节，你看，他没得什么大型的灯彩，
2: 扎出来的灯彩啊，能够提供一个节日的一个欢乐的元素，那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劳动的最高的奖赏。
1: 如今，在元宵节这一天，提花灯、逛灯会，已经不仅仅是南京人的独享。2017年的秦淮灯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有400多万人，仅在元宵节当晚就有70万人聚集在这里游园赏灯。对于南京人来说，点亮一盏秦淮花灯才是新年

0: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
1: 这家公司有问题。
2: 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9: 看，小金盾。
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0: 妈妈，
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9: 还有
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熄火了、啊！救命啊！
10: 着火了！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0: 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银河广汽项目公司，还有一次接触是在3年前，申信控股旗下的一家材料建筑公司成为了银河项目的合约供货商。钱总，这两次接触的财务往来记录和乌龟饭暂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而且在7年前，冯俊还没有进入到申信集团的核心董事会，他与这两家分公司如果是发生经济方面的联系，我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
1: 银河易融，帮总公司给乔坤卫视。
2: 但是银河和生信之间又没有项目合作，所以我认为，银河跟冯军之间未必需要某个项目的资金运作才能实现勾结。
3: 那要是无项目关系的子公司，那可多了去了。咱们要一家一家查审计的话，那不知道要查到什么时候呢？
4: 我们得换个思路啊。
5: 由于秦克先生未能及时赶回总部，今天的例会由我代替他主持。苏三。
1: 听说你之前请了病假，怎么样？好些吗？谢谢，我好多了。之前我们假设，冯军和乔坤两个人跟银河之间的勾结模式相同，所以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银河的项目公司跟生信的合作上。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跟乔坤相比，冯军这个人更为狡猾，更加善于保护自己。 乔坤之所以露出马脚，是因为我们发现了在银河出现了不正常的外币现金流，引起了会计跟出纳的警惕，所以冯军他一定会设法避开这个雷区。
6: 怎么避啊？
4: 用项目公司给总公司的贿赂行为打掩护，相对隐蔽。如果钱直接走公司账户，
6: 查过了，相关公司的财务信息都在上面。
1: 都在吗？
4: 嗯。
7: 这里面没有境外公司。
6: 对呀。
1: 上次银河易融不是说他们跟国外的设计所有合作吗？小卡，你这个肯定不全啊！
8: 乔坤收的就是美金，模式相同的话，冯军接收的也是外币。
1: 重新检索，重点放在境外公司，同时梳理银河账目里的所有外币现金流。
5: 我去挖跟外企合作的项目，
8: 我负责排查外币现金流。
5: 我从冯军着手梳理他的海外经济联系。
1: 好，然后再一起汇总。散会。
5: 这次的例会主要有两件事情要宣布。
8: 第一，公司对上海部夏冬的内部尽职调查已经有了最终的结果。冬协委员会已经给出了正式的申诉意见，稍后会在人事内部公示3天。
9: 其实尽职调查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公司看到我们对监管的态度。
5: 尽职调查的结果应该是为了维护欧讯的专业精神，而不是为了政治斗争而破坏我们的工作环境。
9: 警钟长鸣是好事。
5: 草木皆兵，久民必要。所以这次夏冬能够没事，对大家也是一种鼓励。希望大家可以恢复到以往的状态，继续安心工作。第二件事是关于苏三的。针对上一次的北京碰头会，苏三提出的人事调整的方案，总部进行了认真而谨慎的考虑，最终认为不妥，
9: 需要重新拟定名单。如果
0: 名单最终还是无法通过，那么这次的人事调整，暂缓。
10: 夏冬，有发现了。
0: 把小卡和千朵的结果做了对比，你的思路是对的。
1: 银河21世纪，
0: 这家分公司跟一家名叫地中海的海外企业有着长期的业务往来，都是一些小额的建材进出口贸易。每一次的外币金额交易呢，比同期的标准高出不了多少，但是积累下来看总额就能发现问题了。
1: BVI 又是 BVI，
11: 查不到注册法人和股东信息。冯军还真是老狐狸啊，就算明知道他是背后的得益人，却拿不到证据。除非
1: 地中海贸易公司的内部员工愿意提供帮助。什么？
11: 我的ER迟迟没有通过审批，业绩计划报告倒是得到了神速的批复。 但是考虑到业绩报告的数据是根据新的人事调整而制定的，如果一旦暂缓，业绩一定会受到影响。既然这样，等到这个季度结束，我会根据 update 的数据重新拟一份名单，调整业绩指标。
1: 苏三。

0: 这样不好吧？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的。重新拟一份名单，我觉得没有问题。中国有句古话：一朝天子一朝臣。
1: 苏三，你刚刚上任就调整人事，这我不反对。
0: 但是欧讯没有改朝换代，那就治标不治本吗？依我看，现在亚洲区的很多分公司问题很大。
1: 只是缝缝补补，甚至粉饰太平的话，那迟早会有更大的问题发生的。亚洲公司的情况我比你了解，我认为你这是杞人忧天了。
0: 我杞人忧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事实上，我觉得问题很快就会暴露出来了。
1: 事实上，总部已经开始着手在处理你所担心的问题了。哦，
0: 是吗？
1: 比方说。 为了弥补我离开东京带来的损失，总部早已下达人事任命，由夏冬担任东京部的总经理。很遗憾的是，夏冬递交了调职申请，未能到任。然而，我们都知道，夏冬已经通过了内部尽职调查，决定留守欧讯上海。
2: 那么，之前的人事任命就可以继续推行了。东京有望
1: 在夏冬的管理下，重现昔日的活力。
0: 请你转告夏冬，
2: 让他做好来东京就任的准备。我们很需要他。
3: 你们啊，一方面跟我说，如果夏冬离开会对上海部造成巨大的损失，恭喜我申诉成功。
0: 可转眼就否定我的人事议案，他要把夏冬调到东京去，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没有针对你的意思。<笑>
3: 即使秦客不在。
0: 我不明白这件事情跟秦哥有什么关系。他只是开个玩笑。没错，开个玩笑。哎呀，我一直以为 Jason 走了以后，我们的会议会变得特别无聊。但是今天真的太幽默了，我真要给你们鼓掌啊！ 不过马修
3: ，Jason
4: 最近怎么样啊？有机会的话，替我向他转达。如果我有时间，一定会去国外看他的。我会转告他的。见到你，他一定很开心。苏总，喝瓶饮料降降火。
5: 我火气很大吗？ 您刚刚咳嗽笑得很大声呢。我知道，您每次气急来就会笑，所以你每次对我板着脸，我都很开心的。这说明您对我还是很好的。你比我的私人医生还了解。苏总，其实您笑起来很好看的，当然您不笑起来也很好看的。
4: 你这回倒是真的把我给逗笑了。那我先出去啊。嗯。小卡，马上查田都会的公共信息汇总部交给我。
6: OK， 千朵，跟进银河21世纪的账目细节。好。老包，跟我去趟商会。哎，
7: 老大。 昨天晚上实在太饿了，我就吃了两个寿司，然后就过敏了，现在上吐下泻。老大，我陪您去，我这边已经做的七七八八了。七七八八就是还没做完啊，还差个三三两两的。老大，还是我陪你去吧。哎，你等等，我要上个厕所去。
5: 你去吧，我陪夏冬去。
7: 那是我的有效工时啊，我撑得住的，真的，真的。
5: 真的，真的，真是的呀！哎，老方，你刚才不是说你要上厕所去吗？我
7: 在给两个大佬创造机会呢，别捣乱行不行？哎，什么机会？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5: 早就听说你在行会商会有很多资源。
8: 看来你已经跟卢卡斯他们打成一片了，
5: 都是一个公司的，不应该吗？嗯，比起竞争，更应该是合作关系才对。

0: 我不是要跟你跑渠道抢资源啊。
1: 渠道这方面你没问题的。另外，我手头这些资源本来就应该跟你一起共享。
2: 你这手速也太慢了。
3: 还有一瓶，谁喝？
4: 我。
5: 你想你让我手挺快吗？
4: 哎，这网上的资料不足100个字，这田慧慧简直就没活在网络时代嘛。
2: 嗯，看样子她应该活得比我好呀。
3: 微博呢？
4: 微博？
3: 嗯，老大调查一个人的时候总看一个人的微博。
4: 关键这得能找得到他的微博，就这点信息连检索都没法做。
3: 图片资料呀，是个女人都会自拍的。
5: 同意。所以简言和苏珊都不是女人。
4: 好，我这还真有几张照片，我找一下啊。
6: 你好，欢迎光临。二位里面请。
7: 哎呦，段会长，让你久等了。
4: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
4: 我老样子。
7: 是吗？
4: 听吉瑞说你最近很忙啊。哎，看起来气色不错。
7: 是吗？
4: 中秋期货去了吗？
7: 我当然去了，没见着你啊。
4: 错过了吗？
7: 你呢？哎，
4: 听说你最近要开新店呢。
8: 那你是打算先跟他开新店呢，还是先结婚呢？
7: 介绍一下，这位是简言，我们公司的同事，是我的新搭档。这是商会的段会长。
4: 你好。
0: 你好，简言。
8: 简言，
4: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只要不是隐私或者涉及到违法犯罪，我都能够提供。
0: 您放心，我们咨询公司也只使用那些合法渠道取得的信息，不然您就是给我们也不敢用啊。
7: 开个玩笑，来来来，坐坐坐。
4: 合作多久了？啊，说话的腔调蛮像的。
7: 啊，你说我们俩呀？
4: 怎么样，你跟纪薇没事吧？
7: 挺好的。
4: 简小姐也认识纪薇吧？
0: 当然。
3: 你俩这么盯着他就能加速了？
2: 嗯，反正闲着就是闲着。
4: 这太奇怪了。
3: 奇怪什么？
4: 这女的看上去怎么也快30了，对比到现在，找到照片不足10张，而且全部都是近3年的，3年之前一片空白啊。
8: 这不会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商业骗子吧？
6: 比如说他是个外国人，伪装成一个叫做田慧慧的中国人。
4: 不不不！呀，果然有几张自拍啊！
2: 嗯，有点会分啊。
3: 女人的思维和男人就是不一样。
4: 哎，你看，微博也是3年前注册的，这个田慧慧绝对有重大问题。嗯。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遭遇网络攻击怎么办？
3: 嘿嘿，你的电脑已被占领，速速投降。
4: 嘿嘿，
3: 先篡改这家单位的页面，再发到外网，我可就扬名立万了。顺便把这些个人数据卖到暗网上，大赚一笔。嘿嘿嘿，从此走上黑客巅峰。
2: 有黑客入侵，
5: 糟糕，快重启电脑。
2: 不行不行，重启不是万能的，如果遭受网络攻击，重启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5: 那该怎么办？
2: 应对网络攻击第一招，拔掉网线，切断入侵路径，让黑客无法与电脑联系。
5: 这怎么办？
3: 嘿嘿嘿嘿，应急处置这么及时，看来有高手相助啊。嘿嘿嘿嘿，
5: 好厉害的病毒，没有网络也能搞破坏。
2: 别担心，应对网络第二招，切断电源。
5: 这下好了，没有电，再厉害的黑客和病毒也不能做坏事了。但是现在电脑也没法工作了呀，该怎么办呢？
2: 最后一招，上报。断电断网后，我们要赶紧联络网络安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处理，可以拨打110或者联系网信办，将有关情况上报，寻求专业帮助。
6: 让我看看是谁在搞破坏。网络病犯，抓到你了。
3: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6: 遭遇网络攻击不要怕，拔掉网线，切断电源，马上上报。你学会了吗？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

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戴笠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以四季鲜果产业链发展做好共赴文章，逾越里儿童乐园建设提速，预计11月陆续对外开放。村企联建构筑稻米全产业链，共赴工坊赋能稻作兴村。中秋毛孩子也有专属月饼，绍兴妙夫生物公司推出宠物月饼。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颗小果子在我区成长为产值超15亿元的全产业链。近年来，我区持续打造四季鲜果品牌，立足种、育、产、融四条路径，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以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年吸引游客超350万人次。在丁宅大通农场的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给游客打包猕猴桃。该农场种植有40亩猕猴桃，此外还依托自身销售渠道，帮助张镇的猕猴桃种植户进行销售。不光是猕猴桃，大通农场全年向果农收购各类鲜果。在刚刚过去的水蜜桃季，农场作为鲜果共赴工坊的主要载体，有效带动周边果农的水蜜桃销售。
2: 我们张镇也是一个猕猴桃之乡哈，然后他们基地的话，猕猴桃的品质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从中选购就是比较优质的一些猕猴桃。今年的水蜜桃比去年还是比较好的，像今年的水蜜桃，我们周边的话就是大约是4个村左右的水蜜桃，200多户，农户啊，收购大约是5万斤左右。
1: 这是我区以四季鲜果串起兴村共富链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种，建成41个智慧果园，引育新品种60余个，推广数字化管理，全程质量追溯，让靠天吃饭变成数据种果，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以全链延伸育，开发果汁、果干、宠物玩具等深加工产品。

0: 品，大幅提升果品附加值，以渠道畅通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电商、团购、共赴工坊等多元销售体系，让好果子不愁销路。同时以深度融合推动鲜果加旅游加文化加美丽乡村发展，果园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民变老板，带动乡村民宿、研学体验、休闲观光等新业态蓬勃兴起，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从一颗果到一条链，从一项产业到一方共富，我区正以四季鲜果为牵引，不断做强全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强劲引擎，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黎景、石玉成报道。近日，城北重点民生配套项目愉悦里儿童乐园建设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各类游乐设施预计11月起陆续对外开放，将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亲子休闲游乐新地标。走进施工现场，多辆挖掘机有序作业，对园区场地进行精细化平整压实，优化整体场地布局，为后续绿化铺设、设备固定筑牢基础。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旋转木马、小型过山车、观光小火车等核心游乐设备的进场安装与调试作业，严格按照安全施工标准把控每一处细节，保障设备运行稳定、游玩安全。据了解，愉悦里儿童乐园是上虞城北大型综合性儿童游乐配套项目，紧邻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项目聚焦亲子游玩、休闲健身、童趣体验，规划多元趣味游乐设施，覆盖孩童游玩、家庭休闲等多元需求，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北片区儿童游乐配套短板，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当前项目正进入设备安装收尾和配套完善关键阶段，施工方在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稳步推进剩余施工内容。待11月游乐设备分批开放后，市民可就近体验丰富童趣设施，畅享休闲亲子时光，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今年夏天，丰汇镇祝家庄村的英台农场共赴工坊研学火热，农耕实践、稻米品鉴、VR 稻作体验等吸引了众多学生。依托村企共建的水稻全产业链与农文旅融合平台，祝家庄村把一粒米做成了新村产业，实现产业增效、村集体增收、村民共富。
0: 在位于丰汇镇祝家庄村的绍兴大通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袋袋优质大米有序完成封装作业。这家由祝家庄村与上虞供销社合作共建的企业，每年不仅就地消化本村1000多吨稻谷，更整合云南地区4.6万余亩水稻资源，构建起生产、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水稻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村企合作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农房资源，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2: 厂就是租给供销社的嘛，然后我也能让村集体经济增收50多万。米厂在做，因为它是所有的一些稻谷的加工啊之类的都是在这边进行的，所以说也让就是一些在村里的一些相对来说壮年的话，让在这边有一定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工作岗位。
0: 锦林米业公司的共赴工坊于去年10月正式投运，工坊紧扣稻米产业升级与共赴平台建设，打造集农耕文化传播、粮食品牌推介、村级增收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共赴载体。在这里，游客可选购特色米制品，借助 VR 设

0: 被沉浸式感受稻作文化魅力。种植户能接受农技专家专业指导，提升种植技能。助农主播直播带货，让大通优米畅销全国。今年暑期，工坊还新增研学实践服务，进一步延伸产业价值链。
1: 大通米业，因为它在田间直接操作的时候，可以更直观地观察到一些以前的那种农作啊、收割啊之类的活动。到这边的话，可以更好地给他介绍一下朱家庄村的文化，包括它的那个经济基础，包括一些等等一些东西。
0: 全媒体记者徐李景、石玉成报道。
2: 中秋临近，宠物经济持续升温。近日，绍兴妙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中秋宠物月饼，让毛孩子也能拥有一份专属的中秋仪式感。
3: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中秋宠物月饼印有憨态可掬的玉兔图案，应和中秋玉兔的吉祥寓意。宠物月饼选用新鲜肉圆与天然果蔬为原料，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和防腐剂，兼顾猫犬的营养和适口性。每枚月饼均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卫生便捷。
4: 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宠物推出了四色的一个宠物冻干月饼，然后现在客户已经下了很多订单了，我们现在也在着急给客户去出货。这样最近一个订单是差不多有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就单款有200多公斤。
5: 是发往哪里？
4: 是发往那个杭州那边的一个品牌经销商的一个客户。
3: 近年来，宠物经济成为了消费升级的新赛道，宠物也是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中秋临近，宠物月饼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继鲜食零食之后的又一节令爆款。公司敏锐捕捉消费趋势，将传统节令文化与宠物营养需求结合，为节日消费注入新意。
4: 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的都越来越多了，另一个是大家也越来越愿意给自己的猫狗去花钱了，这是双增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3: 作为专注宠物食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绍兴妙肤生物科技坚持天然、安全、营养的产品理念。此次推出中秋宠物月饼礼盒，正是公司顺应节日消费场景、丰富产品矩阵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其持续深耕宠物食品赛道的又一重要布局。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在漕河里十三弄，有一家以中国国家地理为主题特色的城市书房——慢读理想谷。作为全国首家与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的书店，运营以来，这家书店通过主题阅读空间和亲子专区布局，为市民提供了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3: 慢读理想谷位于漕河街道十三弄，整体空间分为上下两层。一楼以人文休闲和地理主题阅读为主，设有咖啡吧台和山河图文展示区。店内采用洞穴镜面设计，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和通透感。书籍陈列涵盖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多个类别，同时配套文创产品销售区域。二楼为亲子阅读专区，环境相对独立安静，主要服务儿童和陪同家长。与传统书店不同，这家门店将阅读空间与咖啡休闲功能结合，运营期间持续吸引周边居民和外地游客到访。据工作人员介绍，日常客群以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为主，周末及节假日的客流较为集中。
6: 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
3: 慢读理想谷在提供读书借阅和零售服务的基础上，也承担了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丰富了市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选项。
6: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3: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2: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
3: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我们现在在大棚里面了，熟悉上虞四季鲜果之旅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这一站一站啊，全是好东西。这是猕猴桃，哦，这是火龙果，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要摘的猕猴桃吧。刚才路过了苹果、梨、桃子还有火龙果，现在来到了猕猴桃，这一路啊，水果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赶快去摘猕猴桃吧。这一串串和葡萄似的呢，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了。其实它长得也很像我们的葫芦。爷爷，爷爷，快来吃我吧！来摘一个红心猕猴桃，哎，很简单，现在已经是熟练工了。猕猴桃啊，果然不是边摘就能吃的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香蕉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光摘果子还不够，大通农场还有个重头戏——研学活动。这里是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来了能干嘛呢？植物识别、昆虫探索、无土栽培观摩，还有烧土灶、做大糕、炸桑叶，还有非遗编绳、塔印、陶艺、扎染这些传统手工艺体验。说白了，就是让你边玩边学。

眼前呢是成片的稻田，手上拿的呢是我们的稻香咖啡，也是感受了一把做完农活之后喝咖啡的感觉呀。

0: 这里呢，吃住行游购一站式体验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待2天1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
1: 红雁蔚蓝社区的燕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90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的红茶搬进了城市客厅，从深山制茶工厂到城区茶创空间，是他跨越8年的2场创业。针对现在的。
2: 消费群体，从之前的50后、60后，可能逐步的未来也会发展成我们的80后、90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的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80后、90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

抒情去去一些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哎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茶元素有关的一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

0: 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传统的茶叶的一些产品进行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
1: 去年年底，于上红茶创空间正式落地鸿雁未来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0: 这个呢是我们于上红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菜那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1: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90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于上红，书写属于上虞的青春茶故事。
0: 上虞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虞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在推广。那么于上红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虞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虞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虞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虞茶，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虞茶。
2: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
3: 供销社风控有礼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酱货、翠米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依托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一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二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先后举办过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会。

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华美德。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柔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所谓人老腿先老，不少老年人常年被膝关节疼痛折磨，关节变形，步履蹒跚，日常出行都成了难题。有些老人明明可以通过手术重获行走能力，却被手术费用挡在了治疗门外。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顺江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公益慈善项目，看一看精湛医疗加慈善帮扶模式如何帮助困难老年患者重新迈开脚步，重拾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家住张镇的张奶奶今年80岁，多年来她一直饱受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的困扰，长期病痛反复折磨，让她的膝关节严重变形，关节软骨几乎完全磨损，行走时骨头直接摩擦受力。如今的他走远路十分困难，腿部屈伸僵硬受限，平日里简单的出行活动都变得异常艰难。
1: 大概走这个5-6年这样子了，以前我还轻一点，走来走去还可以走，现在不可以走了，不会走了。晚上睡觉可以就平睡可以睡觉，这个脚放在这个上边了，很痛很痛的。

0: 体的疼痛之外，一笔不小的手术费用更是成了横在他面前的一道坎儿，让他迟迟不敢下决心接受治疗。
1: 那我们都是农民嘛，也没多少收入，这么大年龄嘛，老妈妈也说有风险，后来医生说嘛，有这个健步行的那个项目。
0: 转机出现在今年七月，医生告知张奶奶，她属于乡镇认定的低收入人群，既完全符合项目帮扶条件，同时具备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指征，契合顺江健步行公益慈善项目的救助标准，治疗费用可获得相应减免。这个好消息打消了张奶奶压在心底多年的经济顾虑，她下定决心接受手术治疗。8月31日，上虞人民医院关节外科团队为张奶奶实施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当中，医生消除患者磨损的关节表面，植入金属假体与高分子关节垫片，替代磨损的关节软骨与骨质结构，从根源消除关节摩擦疼痛。依托医院成熟的关节外科技术与快速康复理念，张奶奶恢复效果超出预期。
2: 在传统的观念里，很多老人觉得膝关节大手术术后要卧床很久，现在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个快速康复的一个诊疗模式，做好术前评估，术中精细操作，术后镇痛与康复指导，不少患者术后2天就能够下地站立，短距离行走，大大缩短住院卧床的时间，减少长期卧床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张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病例。
0: 术后仅2天，张奶奶的膝关节屈伸功能便得到明显改善。经过后续持续康复观察，张奶奶整体恢复状态十分理想。
1: 手术做好呢，第2天、第3天呢，就可以下地了。项目做得挺好的，医生做得很好。还有经济上呢，给我们减负了好多。
0: 看病花钱是很多困难患者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张奶奶本次治疗经过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付部分为9500元，顺江健步行项目按照政策给予补助4700元，算下来张奶奶个人最终只需承担4800元。慈善补助实打实落地，降低了困难群众接受手术的经济门槛。膝髋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是老年群体高发的退行性骨关节疾病，疾病发展到中末期，关节软骨彻底破坏，患者会持续剧烈疼痛，站立行走都十分困难。现实当中有不少家庭困难的老年患者，因为拿不出手术费用，只能默默忍受病痛拖延治疗，严重的甚至发展为行动残疾，进一步加重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
3: 是因为我们在多次下乡在义诊当中，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的老年人因为这个退行性的骨关节炎，他的腿脚活动不便，导致他疼痛很明显，然后劳动能力下降，甚至是有些家庭因病可能是致贫的那种，就是整个家庭围着他转在照料他。但是我们给他提到这个治疗方案的时候呢，我们说可以做关节的置换，可以恢复你平时的劳动量，至少能够减轻你平时的疼痛，这个改善生活质量。那么他对着听到我们这样说的，他会很感兴趣，但是到最后他会问我们这个费用大概要多少。我们跟他讲到整个治疗下来除去医保这一块的话，可能要自己负担10000左右的费用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很多老年人都是憨憨的笑一下，觉得哎呀，我这个是我年纪大的毛病，这个费用对我来讲，就是我去要求下一代的子女为我去垫付这个钱，他觉得很为难，他所以放弃了这种的。所以都是在农村里做于藤做多土方法在治疗，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对疾病的改善都是没有作用。
0: 这样因经济条件受限放弃规范手术治疗，选择无效保守疗法的情况，是基层骨关节疾病诊疗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临床诊疗数据和义诊调研结果显示，老年骨关节病变并非无有效治疗手段，多数患者的病情均可通过专业手术实现部分。

0: 根治和功能恢复。
1: 膝髋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在老年人中间非常普遍，疾病到了中末期，保守治疗理疗效果已经很有限，患者疼痛难忍，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在农村很多老年人甚至因病致残。膝髋关节置换术也包括单科置换之类保膝手术，是国际上现在公认的确切有效治疗手段，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恢复关节活动功能。但我们前期在各地义诊调查、残疾鉴定中发现，有一部分困难群众就卡在费用这一关，错过了最佳手术窗口。肾浆健步行公益项目的意义就是补上这一块短板，不让经济困难成为看病拦路虎。
0: 想要让政策落到实处，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协同发力。肾浆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公益慈善项目是我区慈心善医公益慈善项目矩阵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项目由区慈善总会联合浙江顺江建设集团、上虞人民医院三方共同实施，创新探索医疗加慈善融合模式。一方面把三甲医院优质骨科诊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村社，让乡镇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初步筛查评估；另一方面，专门面向60周岁及以上患有髋膝关节中末期关节炎的困难患者，提供手术费用专项补助，用心打造有温度的老年健康保障体系。项目有着清晰明确的救助范围，明确划定7类帮扶困难群体：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纳入低保低边的因病致贫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及农村三老人员、乡镇慈善分会认定的上虞级困难人员，以及持有肢体残疾证的残疾人。
2: 这项目的补助规则呢也很明晰，符合条件的患者经过医保、医疗救助等一站式的综合结算以后，对于个人承担的合规的医疗费用按照 50% 予以资助，单次住院的这个最高补助呢是5000元，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以申请一次补助。如果存在多个关节的病变需要分次手术的，经过我们骨科专家的综合评估，还可以酌情再申请一次补助，那么也是能够尽可能的兼顾到我们患者的实际需要。
0: 慈善助力医疗，惠民久久为功，不只是健步行项目。多年以来，区慈善总会持续和卫健系统紧密联动，推出一批贴合群众需求的医疗惠民公益项目。2021年至2025年间，累计投入慈善资金近900万元，上万名困难群众从中受益。作为项目合作医院，上虞人民医院承担起诊疗主力军的角色，院内组建专业骨科专家团队，为公益项目患者提供严谨术前评估、标准化手术治疗、系统化术后康复指导。院外持续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各个乡镇，常态化开展下乡义诊、骨关节健康科普宣讲，把疾病科普筛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更多老人知道骨关节病痛不是老了的必然，是可以治疗的，也让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知晓帮扶政策，不再因为信息闭塞错失救治机会。
3: 未来上虞人民医院还将继续深化与慈善力量的协作配合，打通筛查、诊疗、帮扶全流程服务链条，让更多饱受骨关节疾病折磨的困难老年患者真正实现看得起病、做得起手术、迈得开幸福脚步。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好好看看，小鱼儿终于上钩了，接下来看我的吧，这是怎么

0: 怎么回事？
1: 鱼儿，鱼儿，你快来，我的票子才会多。
2: 我的电脑动不了了。
1: 这些只是前菜，重头戏在后面呢。我先拿你们的电脑去挖个矿。
2: 电费怎么这么高啊？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的电脑！
1: 小样，想要文件完璧归赵，还不乖乖交赎金？
2: 我的钱啊！
3: 近年来，网络钓鱼的手法越来越高明，让人防不胜防。大家要牢记三个不：不明链接不点击，不明文件不下载，不明邮件不打开。企业要加强网络安全培训，常态开展钓鱼模拟攻击演练，同时要加强账号密码设置，杜绝弱口令出现，不断提高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如若不慎陷入钓鱼陷阱，企业可及时切断网络连接，并寻求专业帮助。
4: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面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进来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 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这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这个，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啊，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啊。

0: 等我开发完这个网站，还说没有业务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看来得增加网络安全的费用了。王总，这是网络安全的费用。
1: 在网络安全上花这么多钱，没必要，把钱省下来吧。
0: 哈哈，网站终于上线了。这么多漏洞，数据信息抓取太容易了，卖给别人我不就发了？
1: 怎么会这样啊？这下真的是损失惨重。
2: 该公司因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导致网站被黑客攻击篡改，造成恶劣影响，被执法人员处以50000元罚款，对公司责任人处以5000元罚款。网信办提醒您，根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如若未按要求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损失，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方位推进区域教育体育高质量发展；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1+14+X 改革工作情况；
0: 陈梦家文献陈列馆正式落成开馆；
1: 三晋科技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暨全球伙伴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教学提质、管理提效、服务提优、安全提稳、发展提级五大工作导向，以品质活教育集成改革为核心，统筹师资建设、数质教改、全域育人、体教融合、平安校园建设等重点工作，全方位推动全区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交出民生温暖答卷。纲教改沃土，数质赋能课堂提质增效。作为教育评价改革双试点区，我区持续深化活教育理念下的教学改革与评价体系升级，聚焦双减核心目标，破解传统教学痛点难点。全区常态化推进数质化分层作业研究与落地，实现从单点试点到全域推广的跨越。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对接学生学情，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有效减轻学生无效作业负担，提升课堂教学精准度与时效性。同时，积极探索校园微改革创新路径，以细微处的教学管理变革激活办学活力，持续优化“余少年越成长”四大行动体系，稳步推进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每一位学子。同时，秉持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我区全面落实学生体质健康5+3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建立学段分层培育、精准干预、闭环评价的体质提升机制，配套完善体育师资建设、校园体育督查、赛事体系搭建等保障制度，全方位夯实学生身体素质根基。在科学培育体系助力下，上虞学子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攀升，斩获绍兴市学生体质抽测历史最佳成绩，深耕民生体育暖心工程，推动免费游泳培训体质升级，实现从普惠普及向精品培优转型，健全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链条监管机制，通过动态评级、白名单公示、资金风险防控等举措，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守护家长与学生合法权益。接下来，我区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深化品质活教育改革，精进育人举措，优化教学服务，做强体育品牌，夯实安全根基，不断

0: 擦亮上虞教育体育金字招牌，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趣味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9月16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1+14+X 改革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罗黎明陪同视察。
2: 视察组一行实地视察，并听取区委改革办通报1+14+X 改革工作整体情况，听取区政府关于构建全域治治、畅行渝城交通软环境改革和以一盘水果为牵引推动缩差共富集成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务实中肯的意见。关于1+14+X 改革工作，赵文忠指出。 1+14+X 改革推进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系统布局，各牵头、区领导领衔攻坚，改革办统筹协调，各部门镇街主动担当、协同发力，全区各项改革站位高、路径清、落点实，改革谋篇布局有高度，改革品牌打造有亮度，改革赋能发展有力度，改革氛围营造有热度。希望我区进一步把项发力，要真改能落地。 增强改革穿透力，要实改有成果，提升改革辨识度；要长改增合力，保障改革流畅感，真正以改革破难题增动能。就全域治治、畅行渝城交通软环境改革，赵文忠给予充分肯定。 他认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重视交通软环境改革，有序推进路网提档、智慧赋能、校园治堵等工作，整个交通拥堵状况明显改善，取得阶段性成效。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把短板找准，聚焦重点攻坚，把收官抓好，压实工作责任，把长效筑牢，真正把畅行渝城打造成为群众满意的民生标杆工程。 对于以一盘水果为牵引的推动缩差共富集成改革，赵文忠指出，一盘水果推动全域缩差共富，积后城市是区委的决策。相关部门乡镇通过大量创新性引领性服务性工作，重塑水果产业发展的策略。总体看，这项改革切口小、落点实、带动强，走出了一条小产业撬动大共富的特色路径。 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继续做放大优势的文章，让更多群众从中受益；要做演练补练的文章，把产业链条做长，附加值做高；要做共富增效的文章，真正让一盘水果生出共富之花。罗黎明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 他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认真落实本次视察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逐项分解、闭环整改，切实把人大监督成果转化为推动改革体制增效的强大动力，为实现我区双挺进、双上游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昨天上午，陈梦家文献陈列馆开馆仪式在漕河里石三弄举行。今年是陈梦家先生逝世60周年，家乡上虞以500多件珍贵文献、530件展陈实物，纪念这位从虞山顺水走出去的跨界奇才。北京文史学者、作家、著名鉴藏家方继孝。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祝晓峰，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贾文忠，浙江省档案馆馆长王立岳，绍兴市档案馆馆长茹福军，区领导李海玉、蔡建宏以及各界嘉宾、媒体代表出席活动。 档案文献是赓续文脉、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我区在名人档案挖掘征集、整理保护方面基础扎实、成效显著。此次以陈列馆开馆为契机，将进一步加强名人档案的征集保护与活化利用，推动档案资源向公共文化资源和城市文化 IP 转化。目前，陈梦家档案整理与研究已纳入第二批浙江重要档案整理与研究工程项目。 据了解，陈梦家1911年4月到1966年9月，笔名陈满栽，祖籍浙江上虞，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青铜器鉴赏和明代家具鉴赏家。 他16岁展露诗才，20岁出版《孟家诗集》，与闻一多、徐志摩、朱。

0: 湘并称新月派四大诗人。此后转身深耕古文字学、甲骨学、商周铜器与汉简研究，一部70万字的殷墟卜辞综述被学界誉为甲骨学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下一步，我去将把陈列馆与本土文脉资源深度串联起来，全面推动陈梦家先生的治学精神、家国情怀、故土情结落地生根，并进一步深化与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文博机构合作，深耕陈梦家学术研究、近现代文史研究，全力打造具有省市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研究高地。
1: 常态化开展相亲联谊、读书分享等特色活动，让更多相亲心系上虞，赋能上虞，扎根上虞。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9月15号，由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的生态共赴红色慢行徒步文化巡踪计划走进上虞晨曦。 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机关党支部党员、生态环境志愿者以及生态文旅自媒体博主相聚晨曦，开启了一场生态实践与红色研学相结合的寻踪之旅。上午10点，全员抵达寻踪计划首站雪花潭，环线生态徒步之旅正式开启。 从停车场出发，途经入口牌坊、千年匪王、三叠泉、子母潭，最终抵达雪花潭主瀑布。 整条步道树荫连绵，溪水潺潺，秀美的水生态风光深深吸引了大家。随行的自媒体博主们沿着步道边走边拍，用镜头定格绿水青山，并通过自媒体平台传播晨曦的生态之美。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志愿者们沿着步道开展无痕山林环保实践，在雪花潭水质打卡点位，利用便携式溶解氧仪现场检测水体指标。 在子母潭附近，志愿者使用便携式PM2.5检测仪实时监测空气质量，优异的检测数据让在场人员连连惊叹。我也是真的感受到了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清新，水非常的清澈。那么刚刚我也是用了我们的便携式 PM2.5的检测仪检测了这个PM2.5数值，这个数值是非常好的。
1: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能把上虞晨曦的美传播出去，同样也是带动大家一起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随后，一行人来到晨曦乡浙东新四军后勤基地纪念馆，在专职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各个展厅，一张张泛黄的史料照片，一件件留存下来的革命实物，再现了当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晨曦深山里建起9场两院后勤 保障基地，当地群众倾力支持抗日的峥嵘岁月。驻足展厅，大家被先辈们在深山密林里坚守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在回望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此次活动以徒步研学和实地监测相结合的形式，把生态实践、红色教育和文旅宣传融为一体，传递绿色发展理念，助力生态共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3: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储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天下午，以“能量无界，汇企未来”为主题的三晋科技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暨全球伙伴大会在我区举行，来自政府、高校、海外的重要合作伙伴与社会各界朋友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里程碑时刻。 在去年7月的上虞发展大会上，三晋公司与上虞正式签署新能源动力及储能系统研发生产制造项目投资协议，仅用1年多时间便实现基地落成投产。活动上，企业负责人。

0: 与嘉宾共同启动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标志着这座集前沿研发、智能制造、测试认证、全球营销四位一体的新能源产业标杆正式起航。 仪式上，三晋科技重磅发布多款新品，集中体现了企业六维技术矩阵的研发实力。同时，三晋科技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揭牌成立智慧能源管理联合研究中心，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成立零碳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
1: 在战略签约环节，三晋科技与法国科特迪瓦等外商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国际战略合作成果丰硕。我们在上虞的希望是在今年我们完成整个工厂的顺利的投产，以及一些向海外项目订单的落地，同时呢去完善我们的产品和业务布局。 那未来呢？我们自然是希望作为一家上虞东端的一个本土企业，那我们希望是还是走这个不断的成长啊，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为未来更好的发展呢，打一步一个脚印儿吧。啊，这个不好高骛远，同时呢，这个仰望星空，啊，希望能够企业越来越好。
0: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昨天，道西街道汇联村软水弄文化宫内暖意融融，温情四溢。街道依托余味、香风掌勺人闻名实践特色品牌，温情开启敬老乡风礼宴公益活动。全村150多名老年村民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续情谊，在浓浓烟火气中传承孝老爱亲传统美德，践行节俭文明的时代新风。 一大早，村内志愿者与龙龙家宴相处团队便抵达现场，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工作人员精心甄选新鲜食材，细致清洗处理，合理搭配菜式，充分贴合老年人饮食偏好，主打软烂适口、营养均衡的家常口味。中午时分，美味佳肴一一登场，现场氛围温馨热烈。 老人们围坐圆桌旁，悠闲畅谈邻里趣事，细品可口饭菜，尽情享受欢聚时刻。和睦温馨的氛围萦绕整场活动。
3: 这站我3年，高兴高兴个，这个几月年过了。
2: 美食暖胃，文化润心。 本次活动还配套开展接地气的乡土文艺演出，经典莲花烙节目精彩上演，质朴生动的唱腔，贴近生活的演绎，深受老年朋友喜爱。现场掌声此起彼伏，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这场敬老礼宴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4: 这次呢，来到汇联村文化礼堂，为老人烧餐饭，就是想为汇联村的一些老人做一些公益活动，能够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或者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产品。
2: 本次乡风礼宴以家宴为载体，深度融入移风易俗的理念，让文明新风落地餐桌，浸润人心。
4: 活动现场，每张餐桌均摆放光盘行动、这里新风、鱼上十里宣传桌签，通过潜移默化的场景宣传，引导村民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的陈规陋习，积极树立文明餐桌节俭办宴、孝善传家的乡村新风尚。
5: 用好食材做暖心菜，以美食传递关爱，以行动弘扬文明乡风。
0: 让老年人吃得爱心。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6: 昨天上午，丁宅乡开展世界清洁日，广西净滩行动。活动既是世界清洁日的一次集中行动，也是丁宅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让美丽丁宅焕发更加整洁、更加亮丽的生态光彩。
0: 启动仪式现场宣读了世界清洁日志愿者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净滩护河、垃圾分类、文明旅游的号召。随后，大通农场、卡丁车赛车公园、桃溪谷景区等一溪两岸业态接受绿色伙伴商户证书，商户们将带头践行垃圾分类、文明经营、绿色环保，并成立广西净滩志愿队。 这支队伍将常态化参与巡河护溪、净滩保洁、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随着行动正式开启，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分组来到一溪两岸，重点清理一溪两岸步道、河滩、绿化带内的散落垃圾和白色垃圾，倡导垃圾分类、文明旅游、爱护环境，以实际行动守护一溪两岸。
7: 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次活动，我们提倡全社会的
1: 朋友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

0: 我们的生态环境。
1: 近年来，定山乡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发展乡村旅游。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同时也给皖西两岸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影响。此次净滩行动以分组的形式集中对一西两岸进行清理，让更多的人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中。

0: 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有开心一族队、华为广告队、弦乐童乐队三支队伍参赛，3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比赛采取单循环赛制，通过多轮比拼决出优胜队伍。气排球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深受中老年以及居民群体喜爱。本次最美小区杯气排球邀请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跳出竞技比赛本身，重在搭建邻里交流互动平台。参赛选手在切磋球技的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展现小区居民积极向上、团结友善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陈逸超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气舞台上，多云天气唱主角，风轻云淡，阳光洒向大地。虽然午后会有点小热，但总体还是比较惬意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后天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不会大动干戈，反倒能润一润空气。出门记得带伞就好。接下来20到24号，阳光又是主角，这样的天气很适合在阳台上晒一晒被子，也适合傍晚去散散步。另外，让人安心的是，未来7天气温总体平稳，早晚会有一点微凉，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东北风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2度。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2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0: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中华孝德园多云，22到31度。桃花源多云，22到31度。富之山多云，19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0到30度。东山湖多云，21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2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1到30度。凤鸣山多云，20到29度。裘皮城多云，22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啊、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掌科不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
6: 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啊，
1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0: 唐小姐，
11: 我说什么来着？他跟冯军肯定有事儿。啊？
12: 我怎么没看出来？
10: 那是因为你眼瘸。 我给的钱不要，傻子呀！你下属敢这么跟我说话，就刚才他说话那样子，他肯定知道冯军在想什么。护冯军那样，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一桌子菜真浪费。
13: 你先吃，我去结个账啊。
14: 卡利拉今晚有内部的答谢晚宴。
13: 不过受邀的只有业界同行和贵宾客户，时间是晚上8点，地点是奥斯特酒店。晚上8点还有4个小时，
15: 散会啊，就能邀请了。欢迎下次光临，
13: 走吧。咱们要不外面说。
15: 晚上有个活动，还少个男伴。我想你应该也不用去吧。这样的机会我怎么能拒绝呢？这是我的荣幸。你赶紧回去吧，关总还在那儿等着呢。没关系，
13: 让他等一会儿，我去送上车了。
15: 严姐，你找我啊？我过来。
13: 你看下这条项链，你是不是有一条？没有吧，我没什么印象。肯定有的，你好好想想。
15: 我真想不起来，我项链太多了，记不住。
13: 前两天你还戴过。
15: 虽然我什么都没想起来吧，但是你说是就是吧。
13: 这条项链是卡丽娜的限量款，所以你肯定是他们的
15: VIP。严姐，坦白讲，我有一堆VIP，我也记不清楚。去查你的邮箱。
13: 他们的邀请函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去看看有没有机会能邀请函。哎，得嘞！
15: 邮箱，邮箱，
13: 垃圾箱，还真有一个邀请函，说是可以携带一名同伴，
15: 但是要骗了他们的珠宝啊，
13: 忘了放哪儿了。
15: 赶紧回去找去，快快快！
13: 哎，好。
16: 姐，啊，来我办公室一下。哦，千佐是卡丽娜的
15: VIP， 邀请函已经搞定了，两位同行。这个你看了吗？我刚才看到了，这个田慧慧一直在竞拍珠宝，然后由 Tina 珠宝行卖出，但是它的竞拍价跟售价都非常有问题。你看这个，一开始是以1300万人民币的价格买入，但是两天以后就以22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还有这个，也是完全在不盈利的情况下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而已，这是非常典型的洗钱行为。
16: 你一开始的直觉是对的，一个海外 BVI， 一个国内珠宝行，地中海负责收黑钱，Tina负责把黑钱洗白。这个项目由你负责。

0: 还真有啊，简言真是神了。
1: 你不用回公司了，晚上8点奥斯特酒店见。
2: 好。又要当千朵男伴了？
1: 哦，邀请函是给千朵的，他必须出场。如果你也想去的话，我
2: 不用了。我要是想去的话，自己可以弄那邀请函，这样挺好的。我们正好可以恢复以前的分工，你们做外勤，我跟小卡负责桌面。
1: 说实话，我觉得呢，你更适合出外勤。
2: 那是因为我一直都在牵着你，祝你们顺利吧。我跟小卡随时待命。
1: 双剑合璧。
2: 我还以为你一直都是图像机呢，没有想到你居然把人家的话都记得这么清楚。你是摄影机吗？
1: 碰到你之后，我是选择性记忆。
2: 很荣幸，居然被你在意了，加油。

0: 早知道唐小姐穿的这么隆重，我也应该好好的换一身比较正式的衣服。
1: 您是林氏集团的公子，更是未来的接班人。委屈您替我开车，已经够不好意思了。
0: 我是林氏接班人这件事，我只跟冯总提过。看来冯总对唐小姐很信任。
1: 如果你们想要打探我跟冯军之间的关系，我劝你们省着点麻烦。
0: 不过说到信任，我倒真是没有想到，你和你们关总之间那么缺乏信任。不过当然了，关海林毕竟是外人，您对他有所隐瞒也是可以理解的。关总对我们林氏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有些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
1: 理解，毕竟你才是名正言顺的接班人，不能什么风头都叫关总抢了去。
0: 我今天还没有感谢唐小姐。 没有把我揭穿呢，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您。
1: 请你来陪我，不就是给你答谢我的机会了吗？
0: 有什么吩咐，您尽量提，我一定做到。

Thank you.

0: 姐，他们进场了。
1: 代拍人需要跟买家保持实时沟通，买个耳机很正常。我以前都没发现过，因为你以前自己就是买家。
2: 不管是买家还是代拍人，
3: 里面请。
2: 老大，你是全场里面最帅的。
0: 谢谢你的领带夹。
2: 跟我的项链都是一个系列嘛，天衣无缝。
4: 我说话，你们听得清楚吗？
0: 很清楚。
4: 你们说话，我也听得很清楚。
5: 找到田慧慧了吗？
0: 找到了，他随身带了两个保镖，桌上的酒杯一口没动，说明此时此刻他的警惕性很强，请不要接近他。坐吧。
4: 那就抓紧时间。
6: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欢迎各位可以莅临到卡利拉答谢晚宴的现场。那今年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法国的著名珠宝设计师马丁先生成为我们的签约设计师。同时今天晚上的发布晚宴也是我们与马

0: 女界的红钻和男界的白钻本身质地毋庸置疑，他的切割也非常。
1: 查一下血色承诺。
0: 马丁先生坚持采用
2: 血色承诺。
3: 查到了，血色承诺，法国设计师马丁设计，品牌是卡利拉。
0: 它象征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同时也象征着坚贞和信任。那么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诚意的邀请来自苏富比拍卖行的资深拍卖师龚日升先生竞拍正式开始。
4: 大家好，我是龚日升。今天我们的第一件拍品呢，血色承诺，起价350万，按照258的规则竞价。现在拍卖正式开始，请各位踊跃出价。350万有没有？350万，380万，380万，400万，400万，400万有没有？420万，420万，450万有没有？那位先生出价450万，还有没有更高？450万，
5: 600万，
4: 600万，12号女士出价600万，600万还有没有更高？
2: 不同感兴趣。
4: 没有的话，我就要开始叫价了。
6: 700万，
4: 六号女士真的是非常有气魄呀、啊！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有没有更高的出价？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开始叫价了。700万，第一次，第二次，
6: 1200万。
4: 1200万，真的是非常惊讶的价格，还有没有更高？
3: 这铺
4: 垫
3: 也太大了，
4: 是吗？还有没有更高？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开始叫价了。1200万，第一次，1200万，第二次，1200万，最后一次，成交，恭喜这位女士。那么9号女士呢，以1200万的价格拍得了我们今天的血色承诺。接下来我们将要隆重推出我们卡迪拉答谢晚宴第二件珍贵的拍品。
1: 他整个人变得放松了，我打赌他今天晚上唯一的目标就是这对钻戒。
2: 看来他们有一大笔钱要洗干净。
1: 如果仅仅是为了洗钱，买任何一款首饰都可以。
7: 但他刚才的叫价方式似乎是生怕别人抢走
1: 这对钻戒。还有他的微博你还记得吗？ Ruby 就是红宝石的意思。
2: 中意红宝石的女人多了，

0: 怎么了？
1: 你在这盯着点，我出去透透气。
2: 姐，老大离线了。
3: 千总，千总，你能听到吗？
0: 听得见。
3: 夏冬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0: 他让我在原地待着。
3: 那他人呢？
4: 他追着一个人出去了。
3: 谁啊？
4: 那个姐。但是
3: 什么呀？但是
0: 那个人好像是林俊文。
2: 姐，一直拒绝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夏总，这事跟你想的不一样。
1: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要是信不过我们做事情，明天让王慧带着合约来公司，我们终止合同。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没有要跟踪你的意思。我到这儿纯属……
1: 我们今天在这儿碰面是巧合吗？
5: 今天关海林约了唐思怡吃饭，我并不知情。
2: 我以为唐思怡会当着关海林的面把我们接触冯军的事情告诉关海林，可是没想到他们不但没说，还帮我掩饰这件事情。作为交换条件，他让我陪他参加今天晚上这个晚宴。
1: 唐思怡比关海林还不靠谱，我不是提醒过你们不要再跟他们纠缠了？
2: 我这不是害怕唐思怡把我们之间的事情说出去吗？再说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用处。别误会，我不是说你。
0: 燕姐，田慧他好像马上就要离开了，你再不过去我就没有机会了。
3: 赶紧上去想办法拖住他。

0: 我来了个救星，还能拖几分钟。走，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啊？没消息了。千总，你现在去把夏冬给叫回来。
1: 不行，老大跟我说要让我在原地等着他。
0: 今天晚上我是总指挥，是不是你老大说的？
2: 啊，张小姐，
3: 李先生，我发现你虽然是大集团的公子，但跟其他的富二代很不一样吧？怎么说？你似乎对这种交际应酬的场合一点也不感兴趣，满脑子只有工作。
2: 上次在木星会的时候，
3: 中秋之夜，你也是这样。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我的命可能就是为临时服务。
0: 对了，唐小姐，你还没告诉我该怎么回报你。还有15分钟你就知道了。
4: 你真的不认识我啦？我是周琦啊，名义的。
0: 不好意思啊，你可能认错人了。
4: 可能。
5: 看你也能认出来了，
6: 姐，在下夏冬，我告诉你要再给我断线一次。
7: 稍安勿躁，这有情况。
5: 小可，帮我查一个人，周琦，女性，名义的。
8: 这个人自称是铁火会的老朋友，
5: 我铁火会好像根本不认识他。
6: 你太像了。
7: 我觉得我们是时候上去跟他聊聊天了。
6: 这样太唐突了吧？万一被他们怀疑了，
7: 你我肯定不行，这不有千朵呢吗？天真无邪，没有侵略性。啊，我
6: 有侵略性。我说的是眼前的任务。
7: 好吧。
6: 他脖子上的项链怎么样？
7: 又俗又土，难看死。
6: 好漂亮。
7: 好好看，那我先走了，不好意思。就换了张脸，还谁都不认识了。等我闪了。你好，刚刚那个1200万是您竞拍下来的雪橇承诺吗？
6: 天哪，那个钻戒真的是绝品。但是我觉得啊，说实话，卡莉拉他们家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我觉得您脖子上的这条，可不是他们家的俗品啊。
7: 姐，小卡，你老实说，我有侵略性吗？不是姐，说实话，我对女人真没什么研究。
6: 这不是什么男人女人的事儿，你就说对我的感觉是什么？
7: 挺好的，嗯，就是善良、能干、聪明，就还不怎么用睡觉。
6: 没了，不是姐，你非得让我用天真无邪形容你，我真说不出口。要么你把我开除吧。
9: 闭嘴。您脖子上这个链子是古董收藏吗？谢谢啊，我自己设计的。
6: 自己设计的？天哪，您太棒了！幸会幸会，我叫千朵。
9: 缇娜，认识你很高兴。你之前是一直在从事珠宝行业吗？
10: 对，我自己有一个珠宝行，我可以给你看一点我之前自己设计的作品。
11: 自己的珠宝行？
10: 对。
11: 哇，您太棒了！你看啊，好看啊！查到了，名义很久以前是一家经纪公司，周琦曾经是他们的演员，现在周琦35岁，南京人，现在是江福策影文化工作室的老板。
10: 他曾经参演电视剧《御书房》，饰演宫女秋月。
12: 是周琦小姐，我认识你吗？《御书房》那部戏，您在里边演的是宫女秋月，我是因为你在看了那部戏的。哦，
9: 谢谢。但是我在里面只有9句台词，第二集就0盒饭了。
12: 真没想到还有人记得。
10: 第二集以后我就弃剧了。
12: 您可真会开玩笑。
10: 哎，我要是能有老大一成的功力，我都不至于现在没有女朋友啊。
12: 你眼睛里面只有显示屏，你找到女朋友才怪。

0: 你老大不是也没有女朋友吗？他自己强调的。嗯，
1: 试试。
2: 血色承诺，
1: 这个名字是真的很好。承诺。嗯。也许吧。哎，你看过《御书房》，那你对他没印象吗？
0: 完全没有印象。
2: 也是，他现在可是完全脱胎换骨了。
0: 夏冬，
3: 血色承诺的细节资料查到了，女界的红宝石是GLS白金认证缅甸莫哥山谷天然鸽血红，在前年香港佳士的珠宝拍卖中以3700万的港元成交，吸引了超过200万买家竞投。
0: 喝点什么吧，我帮你拿。
2: C。
3: 好。
0: 田慧慧的定制信息有吗？
3: 我这儿有，只有男女对接的尺寸，男戒是22号，女戒是6号。
2: 夏冬，你想办法看能不能套出是谁委托田慧慧竞拍血色承诺的。
4: Tina，
5: 我这个人比较直，你不建议我有话直说吧？
4: 当然，我喜欢直接的朋友。血色承诺，你可以让给我。我也比较直接，不可以。如果你是帮客户竞拍的话，你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可以自己去联系他，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5: 客户的信息都是保密的，不过我可以帮你转达。如果那边可以的话，我随时联系你，好吗？
0: 你已经有很多钻石了。
5: 这位是夏冬，这位是缇娜。幸会。
0: 幸会。他
5: 没给你添麻烦吗？没有，他很可爱。你很幸运。周明已经准备好了。
4: 不好意思，两位先失陪了。
0: 今天小卡，田慧慧已经离席，今天任务到此结束。
2: 好，收到了的。
0: 那你们呢？
5: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4: 千朵也不走啊，我要再看看。下一个竞拍品是一款女款小钻戒，我不太方便自己出面去买，但是我很喜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正式开启第4个拍品。千朵。
6: 现场没你什么事儿，你就赶紧走吧，别影响项目啊。听见没有啊？还真入戏了。谢千朵。
7: 一会儿姐，千朵手机肯定静音了，你能生气也没用了。谁生气了？那咱们现在撤吧。
8: 下面让我们正式开启现场的第4款拍卖产品，喜悦。这个我喜欢。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第4件拍品，喜悦，起价20万，以258的规则，请各位踊跃出价，20万有没有？20万，22万。
9: 25万，那个先生出价25万，28万28万，19号女士出价88万，还有没有更高？7号先生出价30万，32万32万，你就不能让给他吗？他都不让着我，他还欠我钱呢。
8: 35万还有没有更高？有没有？35万。
9: 38万，38万，有没有更高？40万，42万，42万，7号先生出价42万，还有没有更高？还有没有更高？有没有？45万，45万，有没有更高？还有没有更高？
2: 再
9: 这么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10: 你就不能让给他吗？
11: 不是我，是唐思怡。
9: 你让给他吧。 我来跟他说，50万，19号女士出价50万。哎呀，这个价格真的是令人喜悦啊！相信获得这么高的肯定，我们的设计师一定会非常的高兴的。5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开始叫价了。50万，第一次，50万，第二次，50万，最后一次，成交。
8: 恭喜这位女士，以50万的价格拍得了我的喜悦，再次恭喜您。
0: 快洗手，今晚小黄鱼啊就可以开饭了。
1: 又有小黄鱼啊？
0: 不是你说要学吗？
1: 好，给我给我，我来接。
0: 啊，你来啊？
1: 放心，绝对不会搞砸的。好，哎，我带叶。
0: 哦呦，这顺序倒是对的哦。
1: 放油锅，
0: 慢点。哎呦呦呦！你要紧吗？
1: 嗯，没事，
0: 没事。各位小姑娘们，哎，为了一个小欢迎，你何必？哦，不说了，来，还是我来吧。啊，走，来，我来弄吧。

0: 把这个戒指让给他吧。凭什么呀？他很需要这枚戒指，而且和项目有关。
1: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跟工作没有关系。
0: 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工作需要。

0: 这是支票，改天我再专门的感谢你一起道歉。不需要你跟我道歉。
1: 你不吃了？哎，今天见了很多小黄鱼，哎，那要不要给某人送外卖啊？
2: 不要，以后都不要了。从今往后，我们自己做自己吃。
1: 真的？
2: 嗯。
1: 你彻底想明白和他凹断？
2: 什么凹断？我们都没有开始过，就我自己在那边一厢情愿。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事情没完。要是哪天那个人突然醒悟过来，回头来追你，你还会心软的。
2: 他会的，不可能的。
1: 有什么不可能？人是会变的呀。这个人啊，改造别人有一手，自己就是一副不可救药的死样子。这个人很固执的咯。
2: 哎。
1: 哦，哎，但是这种人一旦遇上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子，他就会为她改变。 而且改变得特别彻底，真的。哎呦！

0: 苏总，今儿还吃鸡吗？
1: 今天有点头疼，懒得开电脑了。
0: 你又感冒了？
1: 乌鸦嘴。
0: 那个，我还等着和你双排上王者呢。
1: 你就找不到别的队友了吗？
0: 我打这么多年，我就跟您配合最默契，真的。
1: 睡了。
2: 哎，晚安，晚安。

0: 你好，秦总。
1: 没打扰你休息吧？
0: 啊，还在加班，没有休息。
1: 夏冬的这次申诉报告非常好，令人惊艳。
0: 正常发挥。
1: 准备接受下一个委托了吗？
0: 是您的委托吗？
1: 是公司总部的。
0: 交给我个人的？
1: 公司打算撤换马修，苏珊是候选人之一，要接受内部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

0: 力、
1: 职业操守、人际关系等等非常广泛的内容。
2: 这个涉及到个人信息了吧？
0: 无论男女，
1: 只要是候选人，都会被关心到。
2: 您可以委托别人来做这个调查吗？我跟苏珊走得太近，我怕我做不到客观。
1: 苏珊在分部树敌太多，恐怕会受到不必要的攻击。
0: 你的前两次表现，让我相信
1: 你能够公正客观地接受这个委托。
2: OK， 那我做。
1: 好，这个名为 engagement 的项目文件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
2: 好，晚安。
0: 晚安。
2: Engagement， 订婚啊。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正常两年。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和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2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2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0: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氮，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得干住，你要电把火嘛，有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0: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二十分钟自动停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2: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二十八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0: 1、2、3、1、2、3。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1: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2: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0: 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以四季鲜果产业链发展做好共赴文章，逾越里儿童乐园建设提速，预计11月陆续对外开放。村企联建构筑稻米全产业链，共赴工坊赋能稻作兴村。中秋毛孩子也有专属月饼，绍兴妙夫生物公司推出宠物月饼。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颗小果子在我区成长为产值超15亿元的全产业链。近年来，我区持续打造四季鲜果品牌，立足种、育、产、融四条路径，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以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年吸引游客超350万人次。在丁宅大通农场的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给游客打包猕猴桃。该农场种植有40亩猕猴桃，此外还依托自身销售渠道，帮助张镇的猕猴桃种植户进行销售。不光是猕猴桃，大通农场全年向果农收购各类鲜果。在刚刚过去的水蜜桃季，农场作为鲜果共赴工坊的主要载体，有效带动周边果农的水蜜桃销售。
2: 我们张镇也是一个猕猴桃之乡哈，然后他们基地的话，猕猴桃的品质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从中选购就是比较优质的一些猕猴桃。今年的水蜜桃比去年还是比较好的，像今年的水蜜桃，我们周边的话就是大约是4个村左右的水蜜桃，200多户，农户啊，收购大约是5万斤左右。
1: 这是我区以四季鲜果串起兴村共富链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种，建成41个智慧果园，引育新品种60余个，推广数字化管理，全程质量追溯，让靠天吃饭变成数据种果，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以全链延伸育开发果汁、果干、宠物玩具等深加工产品，大幅提升果品附加值。以渠道畅通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电商、团购、共赴工坊等多元销售体系，让好果子不愁销路。同时以深度融合推动鲜果加旅游加文化加美丽乡村发展，果园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民变老板，带动乡村民宿、研学体验、休闲观光等新业态蓬勃兴起，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从一颗果到一条链，从一项产业到一方共富，我区正以四季鲜果为牵引，不断做强全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强劲引擎，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黎景、石玉成报道。近日，城北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逾越里儿童乐园建设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各类游乐设施预计11月起陆续对外开放，将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亲子休闲游乐新地标。走进施工现场，多辆挖掘机有序作业，对园区场地进行精细化平整、压实，优化整体场地布局，为后续绿化铺设、设备固定筑牢基础。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旋转木马、小型过山车、观光小火车等核心游乐设备的进场安装与调试作业，严格按照安全施工标准把控每一处细节，保障设备运行稳定、游玩安全。据了解，逾越

0: 里儿童乐园是上虞城北大型综合性儿童游乐配套项目锦陵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项目聚焦亲子游玩、休闲健身、童趣体验，规划多元趣味游乐设施，覆盖孩童游玩、家庭休闲等多元需求，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北片区儿童游乐配套短板，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当前项目正进入设备安装收尾和配套完善关键阶段，施工方在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稳步推进剩余施工内容。待11月游乐设备分批开放后，市民可就近体验丰富童趣设施，畅享休闲亲子时光，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于杰。今年夏天，丰汇镇祝家庄村的英台农场共赴工坊研学火热，农耕实践、稻米品鉴、VR 稻作体验等吸引了众多学生。依托村企共建的水稻全产业链与农文旅融合平台，祝家庄村把一粒米做成了新村产业，实现产业增效、村集体增收、村民共富。在位于丰汇镇祝家庄村的绍兴大通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袋袋优质大米有序完成封装作业。这家由祝家庄村与上虞供销社合作共建的企业，每年不仅就地消化本村1000多吨稻谷，更整合云南地区4.6万余亩水稻资源，构建起生产、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水稻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村企合作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农房资源，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1: 厂就是租给供销社的嘛，然后我也能让村集体经济增收50多万。米厂在做，因为它是所有的一些稻谷的加工啊之类的都是在这边进行的，所以说也让就是一些在村里的一些相对来说壮年的话，让在这边有一定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工作岗位。
0: 锦陵米业公司的共赴工坊于去年10月正式投运，工坊紧扣稻米产业升级与共赴平台建设，打造集农耕文化传播、粮食品牌推介、村级增收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共赴载体。在这里，游客可选购特色米制品，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感受稻作文化魅力，种植户能接受农技专家专业指导，提升种植技能。助农主播直播带货，让大通优米畅销全国。今年暑期，工坊还新增研学实践服务，进一步延伸产业价值链。
1: 大通米业，因为它在田间直接操作的时候，可以更直观地观察到一些以前的那种农作啊、收割啊之类的活动。到这边的话，可以更好的给他介绍一下祝家庄村的文化，包括他的那个经济基础，包括一些等等一些东西。
0: 全媒体记者徐李景、石玉成报道。
2: 中秋临近，宠物经济持续升温。近日，绍兴妙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中秋宠物月饼，让毛孩子也能拥有一份专属的中秋仪式感。
3: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中秋宠物月饼印有憨态可掬的玉兔图案，应和中秋玉兔的吉祥寓意。宠物月饼选用新鲜肉圆与天然果蔬为原料，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和防腐剂，兼顾猫犬的营养和适口性。每枚月饼均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卫生便捷。
4: 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宠物推出了4色的一个宠物冻干月饼，然后现在客户已经下了很多订单了，我们现在也在着急给客户去出货。这样最近一个订单是差不多有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就单款有200多公斤。
5: 是发往哪里的？
4: 是发往那个杭州那边的一个品牌经销商的一个客户。
3: 近年来，宠物经济成为了消费升级的新赛道，宠物也是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中秋临近，宠物月饼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继鲜食、零食之后的又一节令。

0: 爆款。公司敏锐捕捉消费趋势，将传统节令文化与宠物营养需求结合，为节日消费注入新意。
1: 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的都越来越多了，另一个是大家也越来越愿意给自己的猫狗去花钱了，这是双增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0: 作为专注宠物食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绍兴妙福生物科技坚持天然、安全、营养的产品理念。此次推出中秋宠物月饼礼盒，正是公司顺应节日消费场景、丰富产品矩阵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其持续深耕宠物食品赛道的又一重要布局。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在漕河里十三弄，有一家以中国国家地理为主题特色的城市书房——慢读理想谷。作为全国首家与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的书店，运营以来，这家书店通过主题阅读空间和亲子专区布局，为市民提供了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0: 慢读理想谷位于漕河街道十三弄，整体空间分为上下两层。一楼以人文休闲和地理主题阅读为主，设有咖啡吧台和山河图文展示区。店内采用洞穴镜面设计，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和通透感。书籍陈列涵盖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多个类别，同时配套文创产品销售区域。二楼为亲子阅读专区，环境相对独立安静，主要服务儿童和陪同家长。与传统书店不同，这家门店将阅读空间与咖啡休闲功能结合，运营期间持续吸引周边居民和外地游客到访。据工作人员介绍，日常客群以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为主，周末及节假日的客流较为集中。
3: 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
0: 慢读理想谷在提供读书借阅和零售服务的基础上，也承担了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丰富了市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选项。
3: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0: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2: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
3: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我们现在在大棚里面了，熟悉上虞四季鲜果之旅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这一站一站全是好东西。这是猕猴桃，哦，这是火龙果，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要摘的猕猴桃吧。路过了苹果、梨、桃子，还有火龙果，现在来到了猕猴桃。这一路啊，水果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赶快去摘猕猴桃吧。

0: 这一串串和葡萄似的呢，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了。其他长得也很像我们的葫芦。爷爷爷爷，快来吃我吧！来摘一个红心猕猴桃，哎，很简单，现在已经是熟练工了。猕猴桃啊，果然不是边摘就能吃的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香蕉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光摘果子还不够，大通农场还有个重头戏——研学活动。这里是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来了能干嘛呢？植物识别、昆虫探索、无
1: 下目。
2: 转机出现在今年七月，医生告知张奶奶，她属于乡镇认定的低收入人群，既完全符合项目帮扶条件，同时具备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指征，契合顺江健步行公益慈善项目的救助标准，治疗费用可获得相应减免。这个好消息打消了张奶奶压在心底多年的经济顾虑，她下定决心接受手术治疗。8月31日，上虞人民医院关节外科团队为张奶奶实施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当中，医生消除患者磨损的关节表面，植入金属假体与高分子关节垫片，替代磨损的关节软骨与骨质结构，从根源消除关节摩擦疼痛。依托医院成熟的关节外科技术与快速康复理念，张奶奶恢复效果超出预期。
3: 在传统的观念里，很多老人觉得膝关节大手术术后要卧床很久，现在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个快速康复的一个诊疗模式，做好术前评估，术中精细操作，术后镇痛与康复指导，不少患者术后两天就能够下地站立，短距离行走，大大缩短住院卧床的时间，减少长期卧床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张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病例。
2: 术后仅两天，张奶奶的膝关节屈伸功能便得到明显改善。经过后续持续康复观察，张奶奶整体恢复状态十分理想。
1: 手术做好呢，第二天、第三天呢，就可以下地了。项目做得挺好的，医生做得很好。还有经济上呢，给我们减负了好多。
2: 看病花钱是很多困难患者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张奶奶本次治疗经过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付部分为9500元。顺江健步行项目按照政策给予补助4700元，算下来，张奶奶个人最终只需承担4800元。慈善补助实打实落地，降低了困难群众接受手术的经济门槛。膝髋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是老年群体高发的退行性骨关节疾病。疾病发展到中末期，关节软骨彻底破坏，患者会持续剧烈疼痛，站立行走都十分困难。现实当中，有不少家庭困难的老年患者，因为拿不出手术费用，只能默默忍受病痛，拖延治疗。严重的甚至发展为行动残疾，进一步加重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
4: 是因为我们在多次下乡在义诊当中，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的老年人因为这个退行性的骨关节炎，他的腿脚活动不便，导致他疼痛很明显，然后劳动能力下降，甚至是有些家庭因病可能是致贫的那种，就是整个家庭围着他转在照料他。但是我们给他提到这个治疗方案的时候呢，我们说可以做关节的置换，可以恢复你平时的劳动量，至少能够减轻你平时的疼痛，这个改善生活质量。那么他对着听到我们这样说的，他会很感兴趣，但是到最后他会问我们这个费用大概要多少。我们跟他讲到整个治疗下来除去医保这一块的话，可能要自己负担10000左右的费用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很多老年人都是憨憨的笑一下，觉得哎呀，我这个是我年纪大的毛病，这个费用对我来讲，就是我去要求下一代的子女为我去垫付这个钱，他觉得很为难，他所以放弃了这种的。所以都是在农村里做于藤做多土方法在治疗，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对疾病的改善都是没有作用。
2: 这样因经济条件受限放弃规范手术治疗，

0: 选择无效保守疗法的情况是基层骨关节疾病诊疗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临床诊疗数据和义诊调研结果显示，老年骨关节病变并非无有效治疗手段，多数患者的病情均可通过专业手术实现部分根治和功能恢复。
1: 膝髋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在老年人中间非常普遍，疾病到了中末期，保守治疗理疗效果已经很有限，患者疼痛难忍，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在农村很多老年人甚至因病致残。膝髋关节置换术也包括单科置换之类保膝手术，是国际上现在公认的确切有效治疗手段，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恢复关节活动功能。但我们前期在各地义诊调查、残疾鉴定中发现，有部分困难群众就卡在费用这一关，错过了最佳手术窗口。肾浆健步行公益项目的意义就是补上这一块短板，不让经济困难成为看病拦路虎。
0: 想要让政策落到实处，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协同发力。顺江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公益慈善项目是我区慈心善医公益慈善项目矩阵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项目由区慈善总会联合浙江顺江建设集团、上虞人民医院三方共同实施，创新探索医疗加慈善融合模式。一方面把三甲医院优质骨科诊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村社，让乡镇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初步筛查评估；另一方面，专门面向60周岁及以上患有髋膝关节中末期关节炎的困难患者，提供手术费用专项补助，用心打造有温度的老年健康保障体系。项目有着清晰明确的救助范围，明确划定7类帮扶困难群体：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纳入低保低边的因病致贫对象，重点优扶对象及农村三老人员、乡镇慈善分会认定的上虞级困难人员，以及持有肢体残疾证的残疾人。
2: 这项目的补助规则呢也很明晰，符合条件的患者经过医保、医疗救助等一站式的综合结算以后，对于个人承担的合规的医疗费用按照 50% 予以资助，单次住院的这个最高补助呢是5000元，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以申请一次补助。如果存在多个关节的病变需要分次手术的，经过我们骨科专家的综合评估，还可以酌情再申请一次补助，那么也是能够尽可能的兼顾到我们患者的实际需要。
0: 慈善助力医疗，惠民久久为功，不只是健步行项目，多年以来区慈善总会持续和卫健系统紧密联动，推出一批贴合群众需求的医疗惠民公益项目。2021年至2025年间，累计投入慈善资金近900万元，上万名困难群众从中受益。作为项目合作医院，上虞人民医院承担起诊疗主力军的角色，院内组建专业骨科专家团队，为公益项目患者提供严谨术前评估、标准化手术治疗、系统化术后康复指导。院外持续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各个乡镇，常态化开展下乡义诊、骨关节健康科普宣讲，把疾病科普筛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更多老人知道骨关节病痛不是老了的必然，是可以治疗的，也让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知晓帮扶政策，不再因为信息闭塞错失救治机会。
3: 未来上虞人民医院还将继续深化与慈善力量的协作配合，打通筛查、诊疗、帮扶全流程服务链条，让更多饱受骨关节疾病折磨的困难老年患者真正实现看得起病、做得起手术、迈得开幸福脚步。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等我开发完这个网站，还说没有业务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看来得增加网络安全的费用了。王总，这是网络安全的费用。
1: 在网络安全上花这么多钱，没必要，把钱省下来吧。
0: 哈哈，网站终于上线了。这么多漏洞，数据信息抓取太容易了，卖给别人我不就发了？
1: 怎么会这样啊？这下真的是损失惨重。
2: 该公司因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导致网站被黑客攻击篡改，造成恶劣影响，被执法人员处以50000元罚款，对公司责任人处以5000元罚款。网信办提醒您，根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如若未按要求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损失，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3: 遭遇网络攻击怎么办？
4: 嘿嘿，你的电脑已被占领，速速投降。
5: 先篡改这家单位的页面，再发到外网，我可就扬名立万了。顺便把这些个人数据卖到暗网上，大赚一笔，从此走上黑客巅峰。
3: 有黑客入侵，
6: 糟糕，快重启电脑。
3: 不行不行，重启不是万能的，如果遭受网络攻击，重启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那该怎么办？
3: 应对网络攻击第一招，拔掉网线，切断入侵路径，让黑客无法与电脑联系。
6: 这怎么办？
5: 嘿嘿嘿，紧急处置这么及时，看来有高手相助啊。嘿嘿嘿嘿，
6: 好厉害的病毒，没有网络也能搞破坏。
3: 别担心，应对网络第二招，切断电源。
6: 这下好了，没有电，再厉害的黑客和病毒也不能做坏事了。但是现在电脑也没法工作了呀，该怎么办呢？
3: 最后一招，上报。断电断网后，我们要赶紧联络网络安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处理，可以拨打110或者联系网信办，将有关情况上报，寻求专业帮助。
7: 让我看看是谁在搞破坏。网络变色，抓到你了。
5: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7: 遭遇网络攻击不要怕，拔掉网线，切断电源，马上上报。你学会了吗？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恁老婆很管的恁我噶，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蛮放手嘛，还不如不蛮的小看。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卡胖，
2: 都很卡胖，
0: 看着老卡拉开。
2: 哎嘛，静悄悄，悄悄悄悄，哎嘛，静悄悄。
0: 我有呢，我是高龙高个小，也是高个小。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3: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1: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3: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1: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都会唱的。

0: 们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就是我们，起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堂公公，开能改变过六天上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开了时间，你就开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开都可以。就这个侗族大歌，就不家庭每家庭可惜，就不家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今年夏天，丰汇镇祝家庄村的英台农场共赴工坊研学火热，农耕实践、稻米品鉴、VR 稻作体验等吸引了众多学生。依托村企共建的水稻全产业链与农文旅
2: 游，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香蕉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光摘果子还不够，大通农场还有个重头戏——研学活动。这里是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来了能干嘛呢？植物识别、昆虫探索、无土栽培观摩，还有烧土灶、做大糕、炸桑叶，还有非遗编绳、拓印、陶艺、扎染这些传统手工艺体验。说白了，就是让你边玩边学。

眼前呢是成片的稻田，手上拿的呢是我们的稻香咖啡，也是感受了一把做完农活之后喝咖啡的感觉呀。

这里呢，吃住行游购一站式体验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待2天1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